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6: 通俗化宣讲，
8: 深学细悟化政绩。
6: 从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入手，端正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的指南针、定盘星。15-5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这直指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刻阐明，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地一时的出彩之功，而是服务大局、惠及长远、利及民生的务实之举。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纵观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以与服务大局的政绩观一以贯之，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河北正定，立足县域实际，放眼全国大势，创新发展办成交型经济，总结出面向城市发展的20字经。在福建宁德，深刻指出闽东这个全局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浙江，从全局视野把握浙江的发展特点和方向，指出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上海，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唯有胸怀全局、服从大局，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顽疾，少数党员干部陷入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奉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利己逻辑，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比如有的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决策中，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对本地企业违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政策优惠，导致区域间要素高效、自由流动受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遭受破坏。有的以维护本地区产业为由，对能效低、高污染、低水平的企业违规生产置若罔闻，为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规划用地开绿灯，致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 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弱化、全局观念缺失、政绩观跑偏的体现，看似维护局部利益，实则损害整体发展、透支发展潜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利其远者可以成其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破除狭隘思维，树牢全局观念，找准小我与大我、局部与全局、当下与长远的平衡点和结合点。要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短视思维，跳出局部利益的桎梏，杜绝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偏差，做到在大局之下思考、大局之中行动、着眼大局抓落实，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政策部署从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地实效，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6: 通俗化宣讲，
8: 深学细悟化政绩。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嘅感觉。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机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国际青年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8月12日设立为国际青年日，旨在为全球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肯定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决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景与国异，愿景相同，道出了全世界青年共通的心声。纵使成长环境、发展赛道各不相同，大家对发展机遇、自我价值、美好愿景的向往始终一致。放眼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对这一主题最生动的实践。从各地纷纷持续加码青年创业支持政策，到充满活力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再到多措并举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这片热土敞开怀抱，接纳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让广大青年扎根湾区，成就自我。今日的节目，我们将分享不同成长背景的湾区青年同心筑梦并肩前行的奋斗故事。先来看看广州南沙，当地人社部门近期正式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全面升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新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在深圳前海，当地正全力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通过产业赋能、服务优化和文化交流，为青年提供广阔的逐梦空间。2026年总台春晚上，武术节目《舞 boat》震撼亮相，聚光灯下，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同表演者同台竞技，精准完成扎马步、扫堂腿、执空翻等一系列高难度武术动作。整场表演中，机器人嘅集群走位严丝合缝，同真人舞者配合默契，呢场功夫加科技嘅硬核演出迅速刷屏网络。这场精彩表演背后的一项核心技术支撑，来自深圳前海的架科创企业。该企业自主研发智能空间感知重建系统，让机器人拥有独立空间记忆，实现毫米级精准自主控制。公司目前已取得中外知识产权超100项，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70%，年营业额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徐威、陈佑铭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识。2022年，他们看中前海的产业集群、供应链优势和低成本空间，决定将公司落地至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这家科创企业的飞速成长，正是前海这片创业热土孵化力的生动缩影。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前海年初印发实施前海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2026年行动方案， 系统性推动深港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突破。目前前海港资企业已超1.1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超10000人。在前海，科技与人民、创新与传承紧密交织。对于追逐梦想的大湾区青年来讲，这里不单止是一个创业的起点，更加是一个可以安放奋斗与享受的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不久前揭牌启用，旨在推动更多澳门青年融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增强合作区对澳门青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琴澳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发展。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政府加社区加社团模式打造的澳门青年专属创业综合服务载体。负责运营的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表示，社区客厅从今年5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已进驻超过20家澳资初创企业，涉及产业包括网红推介旅游、跨境电商、中

0: 昆图 Claw 出海服务平台，代表中国澳门参加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从全球1428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在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完善的科创培育平台、产业赋能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湾区青年走出校园实验室，走进产业主战场，以青春科创力量助力产业自主自强。聚氰胺稀亚胺，也就是 PAI， 是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具备优异的绝缘、抗辐射、耐高温特性，是核电、航天、深海机器人、卫星设备等领域极端工放核心部件的关键材料。为了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扎根大湾区产业一线，开展长期攻坚。目前团队已建成百吨级量产产线，相关产品订单超4300万元，彻底扭转了高端 PAI 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从黑级实验样品到百吨级量产产线，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市场化落地运营，呢支青年团队是如何完成这场关键突破的？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涛，听下佢哋嘅攻坚故事。郑文涛先生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和团队在研发过程中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1: 首先呢，我们这个突破口并不是说坐在实验室里面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而是我们实际去跑车间跑出来的。我们具体跑了有20多家企业，从上游的原料厂到下游的加工厂，一家一家去蹲，然后在车间里面我们亲眼看到了材料在注塑机里面是怎么流动的，在高温下是怎么变形的，然后在长时间运作之后是怎么失效的。我们书本上讲的都是材料的分子式，但是我们在车间里面看到的是真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 PAI 材料注塑时流动性没有问题，但做出来的零件一上高温就脆裂，这说明问题不在加工端，而是在分子结构设计上面，分子链的排列不够完整，一受热就乱套了。所以这就逼着我们回到分子设计的层面，从源头去调整分子链的刚性还有交联方式，这些都是在车间观察的基础上，然后再回到实验室里面反复试才得出来的技术。我们整个产品的产品定位设计就是在一些极端的工况条件下面运用到的一些承载件的材料结构。就比如说在核电领域，一些高温放流阀里面，它需要材料有很强的抗电击穿强度，然后包括在核电航空里面需要有更强的抗辐射性能。我们从21年开始实验室就进行小试实验，反复到23年开始中试放大，然后到量产24年左右就开始进行量产，整个时间大概花了三年四年左右。我们大一时候刚好有一个叫千苗计划的计划，就是引进大学新生们去加入实验室项目，然后恰巧有幸我加入了这个PI 的研发项目，然后就一直做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学校的平台或者学校的培养计划，可能从零到一这一步是比较难寻找或者比较难迈出的。
0: 嗯，那在整个研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困难或者挑战？最后是怎么克服的？
1: 我印象中最折磨人最磨人的阶段是我们23年第一次做中试放大的时候。我们小试的时候，在实验室小试的时候数据做的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上公斤级的反应釜，性能就直接掉了 30%， 然后整整找了几周都找不到原因，后面才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反应釜的材质上面。就是我们小试时候用的是玻璃釜，中试用的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内壁析出了一些微量金属分子，百万分之一级别的都会催化一些副反应，把分子链增长扰乱，然后整釜的性能就崩了。那确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崩溃，然后也差点让我们放弃。有一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团队核心成员还在调试，然后他就问我，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人家做了几十年的产品，我们凭借2年就想去超过人家。但事实上我们坚持下来，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把这么多次的实验记录一项一项翻出来，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明天做的那个答案一定就是会更接近成功的。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最终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以后我们基本就没有怎么想过放弃了。
0: 嗯，郑先生，那从实验室研发到百吨量产，为什么工艺放大比小

0: 研发更难。
1: 但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但是上了百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批次之间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百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0: 那结合这些研发工作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呢？
1: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材料的要求是100%，不能是99%。就比如我们 PI 做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要比我们做的行业标准高几个数量级，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必须要完全超越。因为换流阀一旦被击穿，那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好的，郑先生，那您作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参与者，是如何看待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区别的？
1: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背背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么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学生。
0: 好的。那大湾区有着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中试平台。您觉得这种环境对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射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线、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0: 好的，郑先生，那展望未来，您和您团队的合作伙伴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
1: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来的信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广大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唔单止依靠科创平台助力解决产业难题，亦喺度借助丰富多彩嘅文体活动搭建交流桥梁。用多元平台赋能不同赛道的青年成长成才。科创赛道里面，粤港澳青年扎根生产线，突破技术壁垒。文化舞台上，大湾区青年凭借共同爱好相知相融。近日，2026年协清街舞剧演出暨深港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喺深圳盐田剧场收官。本次活动以潮流街舞为创新载体，搭建深港青年互通互鉴嘅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汇聚深港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同埋辖区居民近500人。活动带嚟原创港风街舞剧《半个故事》嘅深圳首演，剧目突破传统舞蹈表演形式，采用潮流街舞加港风叙事嘅创新模式，聚焦当代青年成长、坚守与追梦主题，生动展现湾区青年向阳而生、奋勇向前嘅精神风貌。舞台之上，40多名深圳、香港两地青年舞者同台演绎，默契配合，以富有力量嘅舞姿、鲜活嘅舞台表达，诠释新时代青年态度。喺呢场跨界融合嘅街舞剧展演中，唔少香港青年演员沉浸式感受到咗大湾区交流嘅独特魅力，喺舞台实践中收获咗别样嘅成长与感动。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3: 今年首先第三年参加协清街舞剧啦，就好荣幸系可以喺香港表演完一次之后，可以嚟到我哋深圳表演多一次。因为首先我自己系平时好中意去深圳玩啊、食嘢啊、罗湖嗰边啦，跟住估唔到今次可以以一个表演者嘅身份嚟深圳，去将我哋套舞台剧去演俾深圳嘅同胞，大家一齐睇、一齐观看，去传达我哋嘅想表达嘅意思俾大家。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自豪咯，系因为我哋一班香港青年可以以自己嘅舞蹈啊，或者可以即系传达翻我哋想表达嘅信息俾我哋同样嘅青年人，即系大湾区嘅青年。呢件事系好值得我自己高兴咯，首先。
0: 咁对于参演嘅香港青年嚟讲，呢场跨越深港嘅舞台合作，唔单止系才艺嘅展现，更加系热爱与初心嘅传递。大家潜心打磨作品，雕琢舞台细节，希望借助大湾区嘅交流平台，令更多人睇到香港青年蓬勃向上嘅热忱同理想。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4: 呢一套剧，大家包括啲编剧、我哋嘅导演同埋 dancer。导师都喺呢套剧入边咧，都有付出咗好多，所以咧，今次系除咗喺香港表演，仲可以去到深圳咧，去将我哋嘅心血咧，俾更加多人睇到咧，系好荣幸嘅，因为可以话我哋将我哋最真实嘅自我或者我哋所热爱嘅我哋嘅梦想去展示咗俾更多人睇，唔单止香港，仲俾更多唔同嘅人睇到。
0: 潮流艺术系青年之间共通嘅交流语言，街舞凭借新潮时尚嘅特质，成为深港青年文化互动嘅全新载体。 本次街舞剧将本土港风故事同潮流街舞巧妙结合，令到两地青年喺文化碰撞中取长补短，互动交融。江满齐是本次街舞剧半个故事的编剧、监制、导演，同时亦是呢部剧的主演。他讲到：
5: 我觉得是将我哋本土香港的青年的文化同埋内地深圳的青年文化可以融合埋一齐。我哋都在排舞上面，咁我哋都有不同的磨合啊，或者系啲唔同文化上面嘅交流啊。其实佢哋系嚟到当日嚟到 rehearsal， 即系 rehearsal 咗一个钟头嘅啫。咁但系我哋都好快融合到咯，所以我哋都有傾偈，不過望到佢哋啲小朋友都好勁嘅，真係好勁。我哋佢哋啲舞技同埋啲 technique 都比我哋香港嘅青年勁。我哋都好中間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啦。問佢練舞練幾耐啊咁樣咯，係啊。所以喺呢套劇裏面，我哋都可以帶到我哋香港上面本土嘅一啲文化，我哋香港本土青年人嘅一啲夢想或者係一啲諗法，同內地上面嘅一啲青年人嘅諗法去交流，點樣可以再融合再可以发展多少少。
0: 舞台上是默契十足的搭档，舞台下是真诚相待的挚友。在紧张的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深港两地青年以舞结缘，以心相交，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6: 因为我是在今次的香港和内地青年 battle 的剧情里面，我是那个 MC 来的，那我就见证了他们由夹舞啦去到真正表演的时候那个过程。首先来到的时候呢，他们要需要时间去夹舞啦，夹回一些 routine 啦，夹回我们的出场的次序啦，中间跟住我是见到他们很有纪律性啦，跟住好快咁樣可以同我哋原本隻舞呢係可以夾埋一齊啦，同埋好順暢囉。接住落嚟我就係有同佢哋相處啦，有問下啊你練咗幾耐舞啊，或者你係點解鍾意跳霹靂舞咁樣。咁佢哋有啲就答我話可能五歲已經開始跳舞啦，跟住就自己非常鍾意啦，跟住跳咗八年舞啦。仲有一個小妹妹，我記得好似係唔知八歲好似啦，佢跳咗三年霹靂舞。因為我自己呢未跳夠三年 breaking 嘅，跟住其實佢呢個小妹妹係我嘅前輩嚟嘅，所以佢哋身上面冇睇佢哋年紀少啦，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學習囉。
0: 香港參演學生陳燕：
4: 可以睇到佢哋係好有禮貌，好真誠，好真誠同我哋相處。就算佢哋好怕醜，都會維持翻最大嘅真誠啦，同埋一啲尊重俾我哋，同埋都好好開心可以同我哋一齊跳舞。然後咧，我哋同佢都玩得好開心，因為我哋私底下會講笑啊嗰啲，佢哋都好友善。
0: 同一份熱愛，隱藏住唔同嘅文化韻味同青春態度。大湾区广阔的交流平台，令到各地青年文化得以互通互鉴，碰撞出新的活力，亦令青年们得以跳出原有的视野，睇见多元的青春模样。江满齐讲到：
5: 我哋都是喜欢街舞，但是出嚟嘅讲嘅嘢同埋跳出嚟嘅味道个 texture 唔同，所以如果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到其他将我哋香港本土的一些潮流或者一些叫做品味啊，或者一些味道上面的东西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不同的交流之后再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会有不同的新的火花可以再。最重要就是北京做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北京大剧院。就那时候就个 impact 都比今次会再大一点，因为那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省份啊，很多不同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其实个 impact 都比即系个冲击系比今次会再大啲，因为嗰阵时嗰度真系好多唔同嘅青年啦，咁就交流咗唔同嘅嘢，话可能最尾嗰日完 show 嗰日都好多小朋友或者系青年人过嚟我哋嘅房间度交换礼物啊、影相啊咁样去倾下偈啊咁样咯，所以其实几开心嘅。
0: 喺香港青年眼中，大湾区搭建嘅多元化交流平台，令青年得以因热爱相聚，轻松实现思想、文化与兴趣嘅双向交融。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6: 我依家读紧中五升中六，我系自己中意类似今次协清街舞剧咁样嘅艺术性嘅交流多啲，因为 始終係自己中意啊，就我哋互相都中意同一樣嘢，咁就去交流咯。除咗街舞，可能係一齊拍短影片啊、短視頻嗰啲咯。我覺得呢啲文化或者一齊玩得開心，
7: 是帶球隊走進前八，爭取。

0: 还好，这是比赛。
1: 本届省运会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按赛事规程，各代表团最终总成绩由20个 B 级项目加20个成绩最优的自选项目合并计入。肇庆提前针对新规则布局备战，创新搭建体校牵头、县区支撑、校园参与、社会赋能的多元协同参赛体系，近1200名运动员将参与31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规模和覆盖面创下肇庆近年来省运会参赛新高。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邓勇：
2: 本届省运会，我市正围绕着保八、争七、拼六的参赛目标进发，努力实现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接下来我们还有田径、皮划艇、击剑、体操、跳水、篮球等项目，希望接下来队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创优异佳绩，肇庆加油！
1: 截至8月8日，肇庆代表团已在提前完赛项目中收获38.5金、30.5银、31.5铜，奖牌总数100.5枚，暂列全省第六名，为后续赛事冲刺打下了扎实基础。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在赛场上展现实力与风采，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心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端州区文化馆星岩书院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40件美术作品、60件书法作品，生动呈现肇庆军民同心、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民生提质的生动实践。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罗秋帆：
3: 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8个多月，我们在全市的征集里面征集出了200多件作品，我们这三重遴选，以红色景点创作的，以及呢我们表现那个我们人民美好生活，以及呢我们乡村振兴以后的新人新貌，为105周年建党献上我们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心声。
1: 据悉，此次参展创作者涵盖本地文艺名家、书画爱好者、高校师生、党员干部与退役军人，以笔墨丹青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融史志叙事、岭南文脉与时代新貌与尺幅之间。展览将展至9月1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8月9日，端州区开展公益捡跑志愿服务活动，以慢跑捡拾、边走边清文明溪模式，将全民健身、爱国卫生、环境整治与蚊媒防控工作深度结合，实现巡查、清理、整治一体化高效作业。活动中，志愿者沿沿前商圈街巷、以沿公园步道、七星岩景区周边重点路段慢跑巡查，细致清理路面纸屑、散落废弃物及堆积杂物，同时重点整治绿化带缝隙、墙角低洼、背阴角落等卫生薄弱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环境。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两热防控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做好居家、商铺环境卫生清理，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肇庆星湖捡跑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谢余英：
5: 我们沿途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可以将沿途的垃圾，有一些瓶瓶罐罐积水啊，我们得到及时清理，阻断那个蚊虫滋生。
1: 下一步，端州区将常态化开展特色志愿整治活动，抓实抓细环境卫生整治与蚊媒防控各项工作，广泛带动群众参与基层环境治理，持续守护辖区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 竞技体育组田径。

0: 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届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千余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开赛首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一金两银。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将一处变卖流拍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交。这是肇庆市首例适用流拍再买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流拍再买模式聚焦变卖流拍的沉淀资产，通过平台精准推介匹配真实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与群众需求双赢。8月10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暑热，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国际油价10日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8日，由德庆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县体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2026年德庆县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康城体育馆举行，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开场暖场环节精彩纷呈，流行舞、星光闪耀、拉丁舞、花球恰恰恰、武术展演、武魂亮剑等节目轮番上演。展演结束后，各个体验区域瞬间热闹起来。活动现场设置匹克球体验、趣味运动闯关、科学健身与中医健康科普三大板块，老少皆宜，吸引众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参与。市民刘小姐：
4: 可以啊，啲小朋友参加啲活动啊，大家去运动下有信心吗？
2: 市民吴一静：
5: 参加这个全民健身日，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我能玩，学到这个打匹克球的方式。
2: 据了解， 本次全民健身日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市民开放，把运动体验、文艺展演、健康服务融为一体，让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健身，切身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德庆县香山中学了解到，百年校庆临近，学校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时段，全力推进多项校园提质改造工程，力求以全新校园风貌迎接学校百年华诞。在香山中学施工现场，各项工程正有序施工，改造工程涵盖校园升级重建、校园环境整治、初中宿舍修缮三个建设项目。据校方预计，校园重建计划在九月完成，初中部宿舍维修项目计划在8月20号完成，校园整体提升项目计划在8月25号完成。校方将督促项目的进度，监督项目的质量，确保如期完成建设项目，为校庆做好充分准备。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4: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10:08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半小时时间呢，我们即将关注的是组团发力，肇庆各地有新的发展方向。那么丝滑通关，急速退税，深圳拿捏了国际的氛围感。肇庆一地三所高中扩容，学位将增至1.2万个。首先我们关注本地，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之年。8月10号，肇庆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会议召开，会议当中提出把百千万工程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聚焦到产业发展，持续放大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效应，成为全市上下最大的共识。镇村片区组团推动产业发展是本次会议的重头戏之一。此前呢，广东省公布第一批镇村片区的组团的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片区组团入选，覆盖了21个乡镇街道，超54万的常住人口。肇庆各地的主导产业如何实现差异化定位、绿色化、特色化发展？我们来看端州片区提出重点打造环新湖都市农文旅的休闲产业。鼎湖片区主攻水产和肇石全产业链，高要片区重点打造肉桂农文旅产业，四惠片区重点打造澳洲坚果、龟鳖等特色农业及户外的休闲业态，而广宁片区重点打造百亿竹产业及竹海生态旅游产业，德庆片区重点打造万亩丝苗米产业园及龙母文化系列农文旅的产业，丰开片区重点打造杏花鸡和鹤江碧稻画廊农文旅产业，那么怀集片区则重点打造稻书轮作和户外运动的特色产业。在一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上，肇庆紧扣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的思路，指导各片区结合资源禀赋，谋划主导产业发展，推动从单村独斗到片区共舞。上半年，肇庆百千万工程各项重点任务总体推进顺利，133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勾勒出肇庆百千万工程稳健前行的轮廓。其中，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成效显著，肇庆创新采用地方政府加设计师加乡村美学项目三方共建模式，让美丽资源转化为美学经济，让设计师从项目方变成合伙人。目前全市已经引进60多支高水平的美学团队，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辐射带动70多个镇村的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0万元，一批空心村加速向创客村、艺术村蝶变。面向未来，肇庆的百千万工程方向更清晰，靶心更聚焦。会上，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关于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做起草说明。15条的具体措施分为加快县域产业发展、发展镇村片区组团产业、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强化对县域产业发展的支持，共4部分。这份即将出台的文件标志着肇庆百千万工程的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县域产业发展聚焦。 当前，肇庆正以片区化的思维、产业化的逻辑，推动乡村的城乡发展从集聚到融合。肇庆持续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力，奋力推动五年显著变化从蓝图走向现实。我们再继续关注教育方面，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县域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肇庆市封开县正推动当地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加速跃升。学前教育是县域教育振兴的基石，封开为此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是扩资源，加快推进南丰镇中心幼儿园第二校区建设，它是在2027年投用，新增学位是120个，还有提质量。依托两大幼教集团和名园长工作室，辐射带动乡村薄弱园提质增效。那么第三个就是保投入，落实公办园区经费兜底，优化普惠园的补助以及动态调整收费政策，全力保障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并减轻群众的负担。目前，封开县全县的普惠性的幼儿园覆盖率已经达到95.83%，幼有所育正稳步迈向幼有优育。我们再来看扩容的高中学位，受到广东省高中阶段学位迎峰计划以及升学率提升目标的要求影响，封开县普通的高中学龄人口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10992人，公办高中升学率从2026年的53%阶梯式提升至2030年的70%，因此封开县计划投入近1.4亿元，铺排3所的高中扩容工程。江口中学计划改造宿舍的食堂，并整合江口街道中心小学北校区作为其初中部，腾挪空间新增高中学位1200个。那么南丰中学计划扩建3330平方米的教学综合楼，新增学位1000个。再看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也就是广信中学，将会新建宿舍、科技楼、教学功能楼以及食堂，新增学位1000个。那么此外呢，封开县的中等职业学校则会同步建成综合高中，2026年已经完成200人的招生任务，规划学位700余个。预计2026年到2029年，封开县的高中学位将从8850个逐步增至12340个的最大容量，不仅能够完全覆盖达到峰值的需求，更为后续推动小班化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2: 大湾区动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丝滑通关，急速退税，深圳是拿接了国际的氛围感。2026 APEC 峰会举办地距离会议召开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深圳呢正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的目光，共迎 APEC 中国年。从国际化的消费环境到畅通亚太的物流通道，再到赋能企业的服务平台，深圳全方位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经贸合作，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地。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中国年的效应，深圳口岸的国际热度持续攀升。那么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的统计，截至到8月4号，今年以来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经突破了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近年来，深圳持续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提升入境服务的便利化水平。以离境退税为例，深圳在全国首推一单一包一码便利化的模式，将退税办理时间压缩到5分钟以内。今年3月全面上线离境退税的退付自助机，最快2分钟就可以办结退付的流程。此外呢，深圳还上线了离境退税的小程序，提供14种的语言服务，覆盖超90%的入境旅客，让境外旅客购物退税更加的丝滑顺畅。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段1分21秒的音视频快速了解。
4: 为了迎接 APEC 到来，深圳室内免税店搭建的是一个免税加退税加有税多元的购物的场景。同时呢，我们把深圳的一些智能制造的科技产品汇聚到科技之光体验栏里面来，让客人一步到位的能够体验。
5: 2026年 APEC 中国年，盐田国际深化国际港口合作，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就在上个月，我们主动发起并推动多边港口合作，与来自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共同签署了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

0: 合作协议。
1: 我们的平台呢，本身是集聚了200家头部的出海服务商，通过我们的平台呢，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确保有出海意愿的企业呢，可以呢精准高效的匹配到这些专业的市场资源，整合各方面的行政资源，可以更加高效的帮助那个企业出海。
2: 我们升级了免税购物以及退税体验的便利性，在深圳旅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购物消费的体验，助力深圳消费环境国际化。
1: 通过这些那个出海服务活动呢，比较有效的帮助呢深圳市的中小企业，包括了解 APEC 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帮助他们可以全面的考虑进行一个投资，
0: 为深圳乃至中国扩大国际朋友圈持续贡献港航力量，不断赋能 APEC 经贸深化合作，全力保障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3: 从人气高涨的国际消费场景、畅通无阻的亚太物流通道，到精准赋能的出海服务平台，深圳正以 APEC 盛会为契机，深化亚太多领域的经贸合作，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让供应链变成共享链，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当中，书写协同发展的共赢篇章。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在稍后半点的时间，我是我们今天的929热点对话。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送岗进军营，护航再起航，赵静多措并举，助力退役军人及军属高质量就业。即将邀请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赵静市退役军人局宣教维权就业创业科科长梁祖光，广东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黄金庆，以及驻赵代退役士兵代表、武警赵静支队执勤二大队端州中队上等兵，解读会军会企的政策，分享用工求职的经历，介绍常态化长效就业服务举措。欢迎您持续关注。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新增14处监控天眼，让建筑垃圾偷盗无处遁形；110千伏临江站扩建工程为大望迎风度夏充满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随意倾倒建筑垃圾不仅污染环境，也严重影响市容秩序。为从源头遏制这一乱象，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兴旺公司对辖区内偷盗高发区域开展监控摄像头布设实地勘查，新增14处监控天眼，推动监管由人防向技防升级，让建筑垃圾偷盗行为无处遁形。连日来，工作人员结合日常巡查难点和偷盗规律，走遍建筑垃圾倾倒高发的偏僻角落，通过反复勘探、逐一比对，为监控摄像头寻找最佳布设位置。本次共确定14个新增安装点位，进一步加强监控覆盖面和巡查力度，力争不留死角，让乱倾倒行为无处可躲。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钟成都：
3: 针对建筑垃圾夜间偷倒隐蔽性强、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取证困难的治理难点，通过增设监控补齐技防短板，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全天候监管，固定违法证据，形成有效震慑，完善人防技防相结合的长效监管机制。
2: 截至目前，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已在多处建筑垃圾乱倾倒重点区域累计布设17套监控摄像头，依托24小时全天候监测，有效解决了以往发现滞后、取证困难等问题。设备运行以来，已依法查处10宗建筑垃圾乱倾倒案件，有力震慑了违规行为。14处新增点位。

0: 入使用后，辖区高清移动监控总数将达到31套，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监管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钟成都：
1: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实施建筑垃圾前链条闭环管理，监控方面呢，14处点位投入使用后，我们评估运营的效果，根据偷导风险动态。

0: 杨科长。
1: 大家好，我是教区市推进事务局深就围情和就业创业科科长梁祖光。
0: 嗯，黄经理。
2: 哎，大家好，我是广东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黄清庆。
0: 好，有请西业。
3: 大家好，我是武警肇庆支队执勤二大队端中队上等兵战士张西业。
0: 好的，我们首先啊，请梁科长和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了，这次专门把招聘会设置在军营，策划这项上门服务是出于什么样的工作考量？活动结束之后，官兵和企业达成的就业意向的整体成效现在怎么样？
1: 好，退役军人啊，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就业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这次啊，由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联合武警肇庆支队、肇庆军分区工作政治处、市人社局等部门，首次把招聘会搬进军营，主动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用情留住优秀退役军人，铸造就业创业。希望各位战友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参与肇庆建设，共享肇庆发展成果。现场呢，吸引了国企、民企、军创企业、高新技术等24家优质企业，定向推出工程师、规划管理、物流统配、教育干部、消防救援等岗位，同时啊，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了部分行政、技术辅助类的就业岗位900多个，现场服务铸造部队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近100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15人次，国众反响良好。
0: 好的，感谢梁科长。那么跟传统线下的这个人才市场招聘会相比啊，军营专场这种上门服务的模式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活动现场还为官兵配套提供了哪些政策咨询和帮扶支持呢？我们也请梁科长来分享一下。
1: 这次活动啊，是肇庆军政企双方共同合作搭台，旨在呢专门为铸造部队即将退役的战友量身打造的就业专场招聘会，把官兵最牵挂的后路后院问题搬到了军营家门口，打破以往传统的走出去应聘，到现在直接把优质企业岗位请进来营区，做到心系国防，服务两心，面对面洽谈交流，提高了企业用工和退役军人就业的效率，是实现双赢之举。前期啊，我们有针对性的对铸造部队即将退役的士兵及相关家属就业创业意向开展了全面的摸排，并形成了岗位需求清单，定向邀约相关企业及用人单位对接，编制了招聘会岗位信息手册，做到对号入座，更加精准。此外啊，我们还梳理了国家、省市一系列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包括就育培训、技能培训、学历提升，以及军创企业的可享受就业补贴、金融服务、税收减免、社保接续、创业扶持等多种红利，全方位扫清大家留照就业创业安家的后顾之忧。
0: 好的，看到非常周到。那么针对这次已经和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官兵们，咱们退役军人的事务部门后续会跟进哪些 相关配套的服务吗？保障大家能够顺利入职上岗。

0: 这是达成就业意向的啊，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我们要做好就业的上岗服务，后续啊，我们将逐一引导啊就业意向的退役军人填写好求职反馈表，建立班服档案，并进行跟踪回访，真正了解各方的真实想法，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尽量保障官兵顺利铸造发展，适应新岗位，让战友们安心就业，企业放心用人。同时啊，也要常态化对接部队和企业，把这次的好经验固化为长效的双赢共建机制，推动退役军人及未就业家属从能就业向好就业转变。
1: 嗯，好的，感谢梁可。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用工企业。黄经理，您的企业主动走进军营参与这次的专场招聘会，那么现场也接待对接了多名的意向官兵，什么原因让企业愿意定向招录退役军人呢？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广东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扎根肇庆深工彩色不锈钢领域的制造企业，我们主要是考量有三点。第一个呢，是我们本身就是军创企业，拥军是企业一直坚守的情怀。彩通自2005年创立，深耕不锈钢装饰材板材行业已经有20年。企业发展一路走来，真真切看到退役军人身上宝贵的综合素质。此前啊，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也曾访我们公司，交流退役军人就业扶持相关的工作。作为军创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是我们发自本身的一个选择。第二呢，退役军人的综合素质十分契合制造业岗位需求，彩色不锈钢生产对品质把控要求严苛， 8K 镜面、真空镀铄、无指纹处理等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严谨的细致。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肯吃苦，能担当，这种优良作风正好匹配制造业精益求精的生产要求。不少同行也反馈啊，经过部队淬炼的退役军人踏实肯干，经过岗位培训之后成长潜力是很大的。第三个方面，政策的加持也坚定了企业的招用信心。今年8月1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就业，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话呢，3年内可以享受每人每年9000元的税费定额扣减优惠，也为企业持续吸纳退役军人增添了动力。
1: 听了您介绍很受触动。那么在招聘会的现场和意向官兵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军人的特质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现场交流的一些情况和小故事？
2: 跟大家分享一个招聘会现场的一个小故事。在肇庆一场专场的招聘会上，也就前上个月哈，有一位服役多年的老兵来到我们展位，他没有先询问薪资休假待遇，而是认真浏览岗位介绍。我们设有退役军人优先的安保岗位，看完之后他问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这个岗位厂区巡逻的频次啊，执行标准是怎样的。其实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企业能够给自己什么待遇，而是自己可以为企业做好哪些工作，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种以任务为先，以标准为本的意识，正是部队长期培养出的优秀的素养。深入交流之后，我们了解到他在部队曾任带兵骨干，对令行禁止有着很深的体会。像这样的退役军人啊，正是我们制造企业急需的人才。
1: 好的，我们再想问一下企业这边的长期的规划，如果后续有更多的退役军人投递简历，那企业会不会去持续开放专属的岗位，或者说对于入职的退役军人来说，企业有怎么样的完整的培养和晋升的机制吗？
2: 岗位方面呢，我们持续会面向退役军人开放岗位，招聘岗位长期标注退役军人优先，接下来我们会把退役军人的招聘列为常态化工作，通过专场招聘、岗位定向推送等多种渠道，持续吸纳退役军人入职。在培养晋升方面，我们搭建了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0: 的成长体系，一是师徒结对，快速上岗；二是强化技能培训；三是晋升路径清晰透明。
1: 好的，我们关注到呢，接下来要听听求职者的心声了，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张希叶，这次招聘会直接办到军营了哈，那不用我们外出去奔波，你也顺利和企业正在沟通，达成一些初步的意向，当下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么这次活动传递的，戎装换征袍，赋能再起航的理念，对你后续职业规划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2: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暖心踏实。这次不是泛泛的社会招聘，所有岗位都是面向我们退役士兵专门开放的，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地方对退役军人的重视。现场还有政策咨询、简历辅导等配套服务，全程有专人对接，不像自己找工作那样摸不着头绪，归属感很强。
1: 嗯，也特别的暖心哈。那么这家企业提供的一些岗位啊，刚刚我们聊到的刚好契合你哪些求职方面的需求？比如说这次的军营招聘会的现场，有没有同步覆盖到随军家属的就业咨询、相关帮扶政策的解读服务呢？
2: 一方面是发展保障稳定，有完善的入职培训和清晰的晋升通道，社保、休假等制度规范。作为即将退役的士兵，我们求职最看重的就是长期稳定、能踏实耕耘的平台，这点符合我的预期。另一方面，企业明确表示对退役军人有定向培养的倾斜，是真的认可部队的经历，而不是设置一个招聘名额，这点也特别打动我。这次招聘会考虑的也特别周全，真正把官兵的后路和后院放在一起解决了。现场专门设置了一站式的政策咨询专区，除了退役士兵的就业创业政策，也同步覆盖了随军家属的就业帮扶。部分企业拿出了行政文员、后勤服务等适配随军家属的岗位，家属可同步投递简历。这次招聘会一站式覆盖了两件事情，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后顾之忧，心里特别的踏实。
1: 嗯，那你身边还有没有很多战友暂时没有确定退役之后的一些发展方向呢？比如说结合你这次参加军营招聘会的亲身经历，有没有实用的建议给到他们？
2: 嗯，我认为一是对接官方的渠道，别盲目自己找工作。大家退役报到后，第一时间到属地的退役军人中心登记求职意向，便能持续地收到官方专场招聘定向岗位推送，还能详细的咨询国企定向招录、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等优待政策，比自己在网上零散投递简历的效率高，风险更低。二是盘点部队的经历优势，选对适配的赛道。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在部队的专长，比如文书、驾驶、维修、管理等经验，直接对口投递对应岗位，把部队累积的能力转化为职场优势。
1: 嗯，接下来呢，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一下，来看一看哈。首先我们问黄经理，企业常态化去招录这个退役军人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拥军的企业还希望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哪些配套的服务跟您去对接呢？
0: 第一呢，是希望能够精准岗位对接，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渠道，及时掌握退役军人就业意向、技能特长，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匹配。第二个方面呢，联动技能培训，希望共同开展订单式、定岗式培训，让退役军人提前熟悉企业岗位需求，实现培训和就业有效的衔接。第三呢，做好政策落地服务，希望持续为企业做好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宣讲，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减轻企业用工的负担。第四，搭建交流平台，多组织退役军人进场参观、专场招聘等活动，建立稳定的沟通对接机制。
1: 这个相信梁科也深刻地收到了哈这方面的反馈。那么再问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张希叶，站在退役士兵的角度啊，那么在求职的指导，比如说还有这个技能的提升、自主创业这几个方面，你和身边的战友还希望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部门提供哪些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
2: 在求职方面呢，可以希望更好的做到精准的人岗匹配，希望多一些一对一的职业规划指导，帮助我们梳理特长、模拟面试，而不是简单的推送岗位。 在技能提升方面

0: 希望培训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方便战友们提前了解课程，退役后无缝衔接参训。在创业方面，希望可以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创业政策宣讲，把创业补贴等申报流程讲明白，减少办理门槛，同时推荐创业导师一对一的辅导，降低我们创业试错的成本。
1: 嗯，好，最后我们把问题交给梁科长了。结合刚刚的企业和退役的待退役士兵提出的各类的需求，那么下一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系统啊，会计划推出哪些常态化的长效化的就业创业的服务举措呢？
2: 感谢企业代表还有退役军人代表啊，对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建议意见啊。下一步啊，我们将啊梳理汇总形成这个双融工作清单啊，以这个贯彻落实啊国务院令第840号，这个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为重要契机啊，以及退役军事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精神啊，重点做好三大方面工作。第一个是对接更勤，让岗位信息和服务供给常年不断档。第二个是培训更勤啊，紧贴企业和岗位实际需求，提升人岗适配度。第三个是服务更稳，持续关注官兵上岗后的权益维护，让他们安心工作。总之啊，就是让常态化的服务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1: 好的，感谢梁科。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三位嘉宾分别做简短的总结了。首先有请黄经理。
3: 好，谢谢。各位即将退役的战友们，广东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扎根肇庆近20年的军创企业，会长期持续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我们深耕彩色不锈钢行业，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退役军人纪律严明、务实肯干、执行力强的优秀品质和企业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相信退役军人能够在制造业岗位上发光发热。今后我们会持续开放岗位，完善培养晋升通道，让加入彩通的退役军人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也欢迎广大退役军人加入彩通，在彩色不锈钢行业的平台上再起新尘，续雪荣光。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接下来有请张希叶来分享一下。
0: 各位战友，脱下军装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人生新征程的起点。如果你还在犹豫退役后的去向，那真心建议大家去看看肇庆，多了解本地的退役军人就业政策。这座城市有温度，有机会，给我们提供了干事创业的舞台。我们也在这里流过汗、出过力，留下来扎根奋斗，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刚退役有些迷茫，不知所措，部队打磨出的意志品质是我们一辈子的优势。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军人的作风带到新岗位上，在哪都能干出实绩，续写我们军人的荣光。
1: 好的，感谢希叶。最后我们也请梁科来给我们的今天直播进行总结，也请您表态。
2: 好，很感谢啊，这是肇庆电台啊对我们退役军人工作的支持和关怀，给予我们这个双方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啊。那下一步啊，我们将聚焦退役军人的入伍服役、安置就业、优待专属三大阶段，持续深化退役军人全生命周期事务服务保障体系理念，创新做好线上加线下加专属服务的全方位的招聘模式，从退役到上岗全程跟踪，精准对接需求，扎实技能培训、就业扶持、创业扶持，还有岗位这个适配，不让政策停在纸上，不让服务挂在嘴上，用心用情打通就业创业最

0: 后一公里，确保每一位退役军人退得安心，壮得顺心，干得出彩。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们全方位解读军营专场招聘会、拥军就业相关的政策。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播报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的渠道。后续呢，我市还会持续开展各类的拥军帮扶、岗位对接的活动，有求职需求的退役官兵、随军家属可以持续关注。好的，今天的热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3: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警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现在是北京时间11:18，我们来看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实务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00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以及栖息地的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的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复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到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的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11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之后，每年可以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北、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的指数持续向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7月份，企业的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同转率呢是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和满意率3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继续看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公安部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两部门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多地仍有大暴雨。关注要闻。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11号的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经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涉嫌的货物是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备案

0: 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的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的认证领域，比如说电风扇、玩具和家用燃气灶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的要求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的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期，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的新矿物命名以及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截止到11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一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的专业整治。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经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法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根据哥伦比亚市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为234人。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很好。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的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的20时到12号的20时，河南的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是有特大暴雨的天气。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今天我们说的是汉灯刘韵凤尾悬铃。西汉的凤尾铜灯是古人走夜路的时候用到的照明工具，整体呢是以凤鸟为核心的造型，尾巴上悬挂着铜铃，举着它行走的时候，铜铃会发出清脆的铃音，既能在夜间提醒路人避让，也让夜路多了几分动听的意趣。这就是汉灯刘韵凤尾悬铃，凤尾铜灯。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长沙博物馆。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好的，时间来到11:28，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听诉求，精准服务促发展。鼎湖区2026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项目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协调解决发展难题，精准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刘运通先后前往广东一鼎皇果蒸文化产业园项目、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肇庆市新广元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企业生产运营、设备工艺、安全生产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订单市场、发展规划、产业链配套等生产经营现状，认真听取企业提出的发展诉求。刘运通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紧盯要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挖果蒸文化内涵，做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要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挖果蒸文化内涵，做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切实把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要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精准对接需求，建立企业诉求清单，实行闭环落实，高效办结，精准做好在建项目落地、存量企业稳产纾困服务，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正企同心汇聚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2026年8月8日，我国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同步开启全国体育宣传周。8日下午，2026年鼎湖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活动以“运动赋能文旅，健身乐享鼎湖”为主题。活动坚持普惠便民。

0: 全民参与，充分突出群众主体，整合传统文体展演、群众健身展示、足球邀请赛等内容，全方位展现鼎湖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精神风貌。作为本次全民健身日重点赛事，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肇庆市足协元老队、肇庆市泰兴足球俱乐部、高耀区元老队四支本土队伍齐聚赛场。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协作，奋勇拼搏，传切配合、攻防转换精彩不断，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获得第一名。近年来，鼎湖区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盘活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艳阳湖等优质文体阵地资源，举办越野、骑行、足球、篮球、醒狮等各类群众赛事，不断扩大全民健身覆盖面。下一步，鼎湖区将继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常态化组织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鼎湖文旅体育特色品牌，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5: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4: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5: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6: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7: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一死咗，朱棣身边有个近臣叫做马云，就即刻召集咗一次秘密会议。呢、这个马云啊，平时啊冇乜引人注目嘅大臣嚟嘅，亦冇睇到佢话明显系帮朱高炽啊，定帮朱高煦嘅，好似中立嘅人物。但系而家关键时刻，佢就表现出佢坚定嘅立场。朱棣一死，佢即刻揾两个人半夜嚟到开秘密会议。呢两个人就系杨荣同金右子，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做出一个决定，暂时保守秘密，唔好公布朱棣病死嘅消息，照样叫人按时将皇帝嘅膳食送礼被人耳目。在军营中所有人不准外出。本来啊，在行军征战途中，皇帝死了秘不发丧，亦不是说很奇怪的事来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呢，有样东西令人不解，因为朱棣临死前曾经召集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长谈。这个人物就是张玉的仔张富。张富是世袭公爵，是继承他老豆的爵位，在军中很有势力的。他父亲张玉和邱福和那个一向擅长打仗的朱高煦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以在立太子这个问题上啊，张富一直都是支持朱高煦的。那张富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现在三个大臣来到开秘密会议，居然没找他来到参加。你可以想象到杨荣、马云、金右之这三个人开秘密会议呢，是有意不找他的，是提防着他的。他们并没有看错。后来啊，朱高煦作反啊，真是找人去京城去拉你的丈夫来做内应的。三个人密谋之后，杨荣就担负了一件最重要的使命，因为他是管大印的，所以他就能够吸放行条。他就漏夜起程，赶回去京城报告给太子听朱棣的死讯，帮助了太子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件事啊，一切都瞒着朱高煦来去进行，等到朱高煦发嗰阵，太子已经做好准备登基做皇帝。历经千辛万苦的太子朱高炽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年号呢就定为洪熙。事实证明，这位相貌生得丑陋、肥胖不堪又残废不识行的太子，是一个非常宽厚大度的皇帝，外表残废但是内心十分温和良善。他一登上皇位，即刻下令将个在监中度过了十年的杨溥放出来，委以重任，将他派到内阁成员，从此就形成明朝最强大的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就称为三杨，这个就是有名的三杨内阁。 但系嗰阵咧有个问题又要急住要解决噶噃。明朝嘅内阁呢，系皇帝最信任嘅机构，权力极大嘅。但系朱棣当初规定内阁成员啊都系五品官嚟嘅，咁尚书系二品官嘛？你五品官，喂，你点管得到个二品嘅大员啊？不过咁你既然系皇帝，你话事噶嘛？你又干脆将内阁成员通通提到二品官咁咪得咯？又唔得喎，五品官系老豆定落嚟嘅制度喎，而家尸骨未寒，你就咁大胆嚟到改晒佢，点得啊？唔得唔得，唔改得。咁啊，唔改又唔得噶噃，佢下边唔听啊，点办呢？中国人最聪明嘅地方就系变通，此路不通，我就运路行系啦。内阁既然老豆规定系五品官，我就一律唔改佢。但系呢，我啊通通叫佢哋兼职，杨士奇就兼任礼部侍郎，杨荣就兼任太常寺卿，金幼之就兼任户部侍郎。咁呢，五品嘅官员就一律兼咗个三品大员，就好似而家啲厅长又兼任中央副部长咁呢，既冇违背父皇朱棣嘅制度，又能够解决升官呢个大问题。从此呢个兼职制度啊，一直维持咗200多年，成为内阁嘅固定制度。朱高煦做咗皇帝，佢并冇忘记帮助过佢嘅人嘛。不过佢回报大臣嘅方式确实系出乎一般人所料。佢做皇帝第一年4月，有一次散朝之后，佢就留低杨士奇同埋展翼喺皇宫倾偈，经过漫长。

又惊险的岁月，在王位争夺战中，无数人是背叛过朱高炽，是离开他，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然留在他身边。杨士奇、简义两个就是其中最忠实的大臣。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不单只是下属大臣，已经是他的资深朋友。朱高炽望着这两位患难知己，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监国20年，不断有小人陷害我，但是无论时局几艰难，形势几咁险恶，我心中总是同你哋一齐嘅。最后好在父亲英明仁慈，我先至有今日。回顾过去艰难嘅岁月啊，朱高炽真系感触良多，忍唔住眼泪直流。杨士奇两个亦泣不成声。杨士奇讲：先帝亦系俾陛下诚实孝顺仁厚所感动嘅啫。讲完，三个朋友放声痛哭。朱高炽呢种真情表达，远远比金银珠宝珍贵得多。呢点亦充分睇到朱高炽富贵不忘故旧嘅真情厚谊，难得啊！朱高炽可惜啊，可惜太短命咯，只系做咗一年皇帝，但系短短一年，佢维持咗大明帝国嘅繁华，佢仲做咗件了不起嘅大事。朱棣喺永乐22年七月去世啊，按照规定，皇帝死咗，太子就即刻登基噶啦，但系绝对不能够即刻改成自己嘅年号，一定要等到第二年呢先至改。所以朱棣七月死咗，到12月呢几个月依然系叫做永乐王朝。朱高炽实际上做咗皇帝，但系年号未改，到第二年先至改做洪熙元年。咁一般嚟讲呢，呢个时期嘅太子啊，做嘢呢就缩手缩脚嘅，因为你年号都未改啊嘛，所以你总系要规规矩矩，唔敢更改你父亲定下嘅方针政策噶噃。就算再有雄心壮志要改天换地嘅太子，佢都要等到第二年立咗自己国号之后，然后先敢大刀阔斧展开工作。偏偏呢个睇嚟十分忠厚老实、温文尔雅嘅朱高炽，居然胆大包天，做出令所有大臣大吃一惊嘅大逆不道之事。佢居然修改永乐大帝当年一啲最重要嘅决定。佢下令将建文帝底下一班大臣同埋大臣嘅家属呢，已经被朱棣罚做奴隶噶啦。而家将佢哋一律放翻出嚟，做翻老百姓，仲发土地俾佢哋，等佢哋重新过安居乐业嘅生活。朱棣呢个皇帝就并非心慈手软之人，佢杀人无数，罚人为奴役无数，佢啊估唔到自己嘅仔居然大发慈悲，将一大批本来已经永无翻身之地嘅人，统统赦免咗重见天日。朱高炽，你确实系功德无量啊！
唔单止咁啊。

有一次佢突然间问啲大臣，齐太同王子成有冇后人啊？吓，嗰啲大臣手足无措，过咗好耐先回答：齐太就有个仔，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冇杀到，但系呢送咗去边界充军。朱高炽听到咁讲，谂咗下，即刻下旨赦免齐太个仔，放佢翻嚟，翻返京城。王子成当时就查唔到佢有后代，后尾至查明王子成原来有个仔，改名换姓就俾佢走甩咗。朱高炽就下旨赦免佢，放返佢翻嚟。跟住朱高炽又问方孝孺有冇后人，大臣一吓到目瞪口呆。喂喂喂喂，你老豆已经将佢灭咗十族㗎喇喎，连朋友学生都杀绝嘅，佢边度有后代啊？但係皇帝有命就不敢不从㗎嘛，於是就四处寻找，果然俾佢哋搵到一个。方孝元嘅子孙呢都已经杀清光杀绝晒㗎喇，但係就走漏咗个亲戚，就係方孝孺有个叔叫做方克家。方克家呢有个仔叫做方孝孚，即係方孝孺嘅堂大佬，嗰陣就充军去咗边界做苦工，呢回呢又執一条命被赦罪放返返嚟。唔單止咁啊，朱高炽居然当住满朝文武讲，建文帝时期好多大臣都被杀，但是好似方孝孺咁嘅人其实系忠臣嚟嘅。喂，乜你咁讲啊？你父亲朱棣话佢系奸臣，杀佢十族噶噃，你话佢系忠臣，咁就话你老豆杀错人嘅啫。如果系换啲第二个人啊，灭族都似啊，你系皇帝就冇呢办法咋。我哋嚟睇朱高炽，立足未稳，居然凭藉自己嘅正义感，用良心嚟到改正佢父亲嘅过错，不畏人言，不怕反对，不顾个人得失，毫无疑问，朱高炽系一个十分勇敢嘅人。系啊，系啊，人口是需要有好大勇气的，可惜他太短命，只是做了十个月皇帝，在明朝所有皇帝里面他是第二个最短命。不过历史就是公平的，历史比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无愧于他的人中称号的仁义，无愧于一个英明君主的称号。他和他的仔创下了有名的仁宣盛世。在洪熙元年五月，做了十个月的仁宗皇帝就离开人世了。朱高炽病重的人，太子朱瞻基当然是十分紧张，不过有个人是比他更加紧张。咁唔使讲边个啦，大家都知㗎啦。唔係就嗰个朱高煦囉。朱高煦系个不服输嘅人，屡败屡战数十年如一日㗎。佢坚持搞阴谋搞破坏，而且手段呢越嚟越高明。偏偏嗰个朱高炽呢为人宽厚，并冇乜处罚呢个细佬嘛。只是警告下他，劝阻下他，但是这个无赖细佬越来越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就快要死了，他就更加加紧进行新一轮夺位的阴谋。他就吸收教训啊，上一次朱棣去世他迟了一步嘛，所以王位就被大佬抢了去。

0: 市告佢就加强情报工作，安排咗好多眼线喺朱高炽嘅身边，睇下佢几时死。佢一死呢，我即刻就动手。朱高炽啊，十分清楚，京城三大营呢，实力系非凡噶嘛。你手下嗰啲咁嘅虾兵蟹将要同佢打，简直等于自杀嘅啫。而家最好嘅办法系对朱高炽嘅仔朱瞻基下手。佢知道朱高炽一死呢，朱瞻基一定要入京城嚟到奔丧，嚟到接位嘅，所以喺半路埋伏重兵，等太子一经过就杀咗佢，趁乱自己登上皇位。呢、这个计划呢，就确确实实系周密可行嘅，因为朱高煦嘅封地系喺山东洛安，太子朱瞻基呢就系镇守南京。呢、这个系按照惯例啊嘛，太子要镇守南京嘅。朱高炽嘅封地就离北京近嘛，太子就离北京远。咁啊，太子要翻嚟奔丧呢，一定系由南京赶得翻嚟嘅，需要好长时间。朱高炽完全可以松容不迫咁嚟安排兵力，半路袭击佢，杀咗佢。呢件嘢十拿九稳噶嘛。但系咧，就出乎意料嘅事发生啦！呢件事不但使朱高煦好梦成空，亦成为明朝另一个特大嘅谜团。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病逝，朱高煦一接到消息就十分高兴。即就安排军马喺半路准备伏击去奔丧嘅太子，点知等嚟等去都唔见踪影，正在疑虑不安，突然间传嚟消息，太子已经喺京城登基做咗皇帝啦！啊，咁啊奇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城市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今年以来，在全省开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的热潮中，肇庆给出的答案不是被动等风来，而是主动出击，跨省揽才，以产业为牵引，政策为底气，服务为纽带，校地合作为抓手，跑出引才加速度。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肇庆累计吸纳省内外高校毕业生 1.1 万名，较去年同期增加2000人，同比增幅达 22%， 引才增速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来，针对丘陵山区耕地细碎、劳动力外流、灌溉条件不均等突出问题，肇庆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施策，大力推进撂荒耕地整治，走出一条具有肇庆特色的撂荒地复耕新路子。截至目前，全市 2.54 万亩具备种植条件的撂荒耕地已全部完成复耕复种。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进入活跃繁殖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的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肇庆市疾孔垦雅热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16类场所防蚊灭蚊工作指引，指引覆盖物业小区、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绿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场所蚊虫滋生特点，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这个月，高腰区南岸街道的居民将新增一处跨江通道。记者近日从施工方获悉，新兴江彩虹桥已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铝板幕墙、桥梁扶手及木塑板铺装均已完工，桥体已呈现彩虹般的绚丽身姿，预计8月中旬具备通行条件，8月底全面竣工。近年来，肇水集团在供与治两大领域持续发力，保障供水安全，提升治污效能。14五时期，肇水集团投资超 2.7 亿元的四水连通工程完工，实现西江、绥江、北江、九坑河水库四个水源互联互通，互为备用，串联端州、鼎湖、肇庆新区、四会、肇庆高新区五地的供水生命线，有效解决约150万人口单一水源或水源不足的问题，构筑起供水保障网。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在茂名新城歌梅海体育公园开赛。当天，肇庆运动员梁清华、莫丽焕分别斩获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金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皮艇银牌。继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两站赛事斩获四金八银九铜后，四会市跆拳道再迎高光时刻。近日，四会市六名少年运动员入选国家跆拳道品试集训队，并于8月5日奔赴湖南长沙，开启为期12天的封闭式强化训练。

0: 全力冲刺2026年跆拳道品势世界锦标赛。8月11日上午，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以7-3战胜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晚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11日，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日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日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12日举行国会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也门胡塞武装11日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日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西班牙将在12日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政府将投入大量警力，在数百个观测点维持秩序，预防人流密集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密切防范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由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肇庆市委宣传部、四会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柔道微短剧不服就摔》，在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上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两项核心大奖，赢得国际影坛双重认可。本届影展以《金兰之约》、《同舟共济》为主题，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青年影视交流平台，汇聚海内外众多佳作，经由行业专家多轮研磕评审，《不服就摔》凭借扎实的剧本创作、成熟的镜头语言和充满力量的故事表达成功突围。最佳短剧编剧奖肯定了作品的故事内核和文本功力，最佳短剧导演奖则褒奖其独像匠心的视听呈现，两项大奖充分印证了剧集过硬的创作水准。《不服就摔》紧扣跟着微短剧去

0: 该剧之前已入选2026年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并入围第九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多项荣誉加身，成为大湾区青年微短剧领域的优质标杆作品。社会士表示，将继续以精品创作为核心，深耕微短剧加文旅融合赛道，以优质影视创作激活文旅活力，孵化更多次不服就衰一样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作品，讲好四回故事，让更多精品短剧从四回诞生出圈。日前团四回市委举行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派遣仪式，32名朝气蓬勃的乡村振兴志愿者整装出发，奔赴乡村一线，将青春热血融入基层热土，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仪式上，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项目专员系统介绍了四会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帮助志愿者快速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团四会市委勉励全体志愿者尽快转换角色，虚心求教，踏实离职，在基层一线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严守规章制度，精进专业本领。同时希望各服务单位科学安排岗位，用心做好关爱保障，全方位引导服务好在岗志愿者。新招募志愿者代表和往届优秀志愿者代表先后发言，分享初心感悟和一线实践经验。据了解，这批志愿者将深入社会基层一线，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服务、乡村治理、农技推广和教育帮扶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全体志愿者表示，将珍惜基层实践机遇，主动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助推社会高质量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6: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
7: 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月听新声势，中午八八币，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月听新声势，喂啊，是月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下午啊，中午好啊，中午好啊，咁啊，中午嘅1:03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心机调到 FM 92.9兆颖电台啦，咁啊，继续听住我哋咧，咁啊，呢个电台频率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啊，咁啊，越听新声势，中午嘅时间里边咧，今日会有阿神嘅声音喺度咧，就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啦。咁啊，嚟到咗咧就中午一点嘅时间啦吓，咁啊，大家喺呢个钟数啦，咁啊，继续打开心机都可以听到我把声音啦。咁我哋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咁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1:00至到咧就2:30钟呢个半钟头嘅时间里边咧，咁啊都会同大家中午时间就试漫游下啦。咁啊当然啦，我节目咧除咗 Hanson 之外咧，仲会有常欢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可能有啲朋友话点解琴日系常欢，今日又变咗 Hanson 嘅咁样，系咁嘅，你冇听错啊！我哋嘅节目就系咁嘅吓，就咁 set 定啊，即系、好似啲糯米鸡一样咧，就系、咁样整定噶啦吓。冇錯，呢、這個節目咧就係我同埋常歡咧就輪流咧就炮製嘅，咁啊亦都輪流咧就喺呢個中午時間咧就招呼大家嘅，所以你打開收音機，冇錯，你聽緊嘅係92.9，冇錯，你聽緊嘅亦都係越聽新聲勢嘅節目。

冇错，呢、这个节目我唔系顶班主持人，我系真系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嚟噶，之一之一啊。好啦，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咧就各种唔同嘅方式去留言俾我，或者收听节目啦。咁啊，除咗话调频大气电波 FM 92.9之外啦，你仲可以咧就通过咧就系听肇庆嘅呢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喺下方菜单栏嘅位置咧揾到爱上929嘅视频广播嘅入口，你能够咧入到嚟我哋呢个视频直播间咧见到阿神噶。咁啊，当然啦，同我哋节目产生最直接嘅互动交流沟通嘅方式咧，就肯定系加我微信。我微信咧就系 HANSON949 吓 ，Hanson949 嘅。咁啊，当然有啲朋友话咧就话，喂阿神，你嘅节目有冇微信群噶？咁样吓，暂时咧就未有微信群。不过如果你之前咧加过我以前嘅嗰啲咁样嘅微信群嘅话咧，其实你都仲系可以留言，我都仲系可以睇得到嘅。例如以前嘅嗰啲日日车不停嘅节目微信群啦，咁样啊，咁啊里边嗰啲朋友打卡咧，其实我都睇得到嘅。包括咧好运强就喺祈福打卡啦，咁啊仲有咧就又有钱剩咧就喺康乐打卡，肇庆女才咧就话阿神打卡吓，咁啊另外咧就明月亦都系同我哋打卡签到嘅。冇错啦，咁你可以加我微信，又或者喺我之前嘅嗰啲微信群里面，如果你有入过嘅话，咁都欢迎你可以咧同我打翻个卡啦，咁可以留翻个言啦，中午时间大家一齐倾下偈咁样啊。

0: 午时公楼欢迎入座，随便坐。
1: 冇错啦，随便坐，当然你嘅姿势咧就你自己决定啦。你可以坐喺度又得，摊喺度又得，瞓喺度又得，系嘛？又或者喺部车里面吹住空调，当然可能电车会好啲啦。油车就唔系好建议你净系停住部车喺度咧，就开住空调咧就瞓觉嘅。系啦，咁啊开住个收音机咁样，正系中午啊最写意嘅时光咁啊，然后咧听住个收音机放松放松嘅。沉默是金咧就喺下瑶打卡，咁啊欧俊业咧就喺屈南打卡。好，咁啊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咧喺唔同嘅地方同我哋打卡啊，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吓 ，N 咧就系西门 N，NBA 嘅嗰个 N。节目开始时分，循例都要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

越听新星势天气预报，望到现时室外气温36度咁高，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咁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7至到咧就36度之间啦。咁都系咧晴间多云啊。咁天气咧就非常之咁炎热嘅，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要咧就多啲饮水，就注意防暑降温啊。咁我市嘅呢个高温嘅一个预警信号咧，仍然都喺度持续咧就生效当中啦。有啲朋友话立秋咯，立秋之后乜你唔知有一个动物叫做秋老虎咁样吓。咁立秋之后咧，天气咧仍然都系可以话热情高涨啊。咁台风白海豚嘅登陆，咁亦都并唔系预料住咧就呢一轮嘅高温过程嘅终点啊。咁未来几日咧将会局部有雷雨，但系亦都唔影响咧就炎热天气嘅维持，最高气温咧仍然都有成36-37度嘅。嗱，今日12号啦，咁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咧就8月11至到13号之间咧，我哋广东仍然都会有高温炎热嘅天气嘅，但系高温嘅范围同埋强度咧，亦都会逐日减少，雷雨亦都会逐日地咧趋于明显啊，咁啊，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添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段时间咧，我哋嘅雷雨亦都相对会比较地频繁少少。咁当然落緊雨嗰陣时呢，高温炎热嘅天气呢都会有所缓解啦。咁但係落完之后呢，可能都仲係比较热啲嘅。係咪叫做落滚水呢？咁反正呢话俾大家知，好天气呢马上呢就要收收埋埋啦。

咁接下嚟呢，咁嗰啲雷阵雨嘅天气呢又会地比较地呢就明显少少。咁所以除咗话防暑降温之外呢，咁大家出门呢最好就带多件衫，带返把遮咁样。就比较稳阵啲啦。咁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啦。阿伊卡呢亦都係打卡嘅。咁另外呢 ,SY 呢就喺六部打卡咁样。你此时此刻你这刹那在何方呢？是啦，咁我有冇啲乜嘢说话未曾讲呢？如果有嘅话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啦 ,HANSON949。我当然呢就知道好多朋友可能都係听住收音机嘅，咁或者呢就开緊车，我哋有好多司机大佬啊开緊车，咁但呢就冇时间呢就攞出手机加我微信或者同我互动嘅。唔紧要，我 feel 到你哋喺度㗎。是啊，因为有一日呢我有个朋友啦，中午可能係打车返工又好，又或者去边度咁样啦，佢同我讲，喂阿神，我今日听到你做节目喎，乜原来你改返中午嘛咁样。咁你觉得呢位朋友够唔够 fan 呢？居然连我改返中午佢都唔知道。但係唔紧要，有啲网约车司机会话俾佢知。係啦，所以无论你有冇打卡留言都好，只要听住我呢个电台，听到我呢把声音，我哋喺呢个大电波里面呢，都算係一种缘分啊。既然我哋咁有缘分，既然我哋咁啱得咁巧都冇得份，咁就大家一齐柴娃娃倾倾偈啦。正所谓中午倾一倾，下午咪变精英啊，精神啊，咁多位精英。

冇错啦，咁听紧嘅节目咧，仍然都系叫做咧越听新声势啊！咁啊，当然我哋嘅呢个节目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留言，一齐互动下。即系节目主持人咧，其实我啊，只不过咧就系一个咧全声筒嚟嘅啫吓，我就揸住支麦啊，支麦甚至我唔使揸住嘅，咁啊吊咗喺我面前嘅，咁啊然后咧，其实我最想就系话睇睇大家有啲咩倾，有啲咩讲咁样啊，通过我呢把声吓，我呢把声暂时都仲未系最完美嘅状态啊，你听到仍然都有啲沙沙地嘅。但是这种沙沙地的声音呢不影响的，不影响我作为全声筒帮大家去分享一下你们的心情 OK 的。诚信赢天下呢就在六鼎湖山打卡，一生何求呢也是签到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中午的时间啦点下歌啦，咁即是放松下啦。可能好多朋友其实都几喜欢呢，即是还原基本部听电台，其实有一种情怀在这里，就说哎，其实我真的不需要个节目主持人讲太多嘢。是吗？我哋以前听电台节目主持人最喜欢是什么呢？啊，开放点歌的渠道。是吧？喂，有机会给我点下歌喎。我要点返首歌送给哪一间厂的阿明、阿莲、阿梅、阿心收听咁样。祝佢哋今日工作顺利，精神啊咁样。哎，冇问题㗎，我哋都可以呢就还原基本部传统啲。啊，大家都可以留言一起点下唱。李竹清就在顺安路法院对面打卡，最美阳光的正会打卡。阿女就撑 Hanson， 多谢大家。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咁当然啦，其实呢就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呢，真係特别是听緊我哋中午节目嘅朋友嚟讲啦，可能中午瞓中午觉呢都成为咗一种奢侈嘅。因为可能你哋真係習慣咗喺呢个钟数呢，其实都仍然係喺度做緊嘢啊，又或者真係冇乜时间呢就去中午瞓下中午觉休息下。但係呢长戏都要讲多句啦，係咪？如果你揸车嘅话呢，如果你揸咗时间比较长嘅话，请你都要注意呢，咁搵个地方咁高速公路嘅话呢搵个服务区啦。咁如果唔系高速公路嘅话呢，就搵一个阴凉少少嘅地方，係咪？休息一下，咁唔好夹硬嚟，唔好死顶，係咪先？要劳逸结合，瞓一瞓，恰一恰，咁然后呢下午呢，我相信将会系更加之有力量嘅。当然啦，如果你话有时间可以呢就俾我休息一下，真係休息嘅嗰种休息，例如呢星期六日咁样，有啲朋友双休，有啲朋友我唔係双休，我一个星期可能单休，又或者有啲朋友其实我一个月先得两日休息嘅咗，话神，又或者我一个星期唔係一个月我得四日休息嘅咗。咁呢，但呢休息时间呢对于你嚟讲就相当之宝贵啦。咁但係有时候呢又会面临住一啲嘅抉择，就係话你係宁愿利用呢个休息时间出门去到处玩下，系嘛，不辜负呢一个美好的假期嘅时光啊？定抑或系，喂阿神，我休息，我真系净系想休息嘅啫，啊，我净系希望可以喺屋企里边咧宅一日，吓瞓喺度躺平，乜都唔使做，真系休息。咁你又会点样拣呢？所以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说，如果你有机会放假休息，你是宁愿出门去玩一下，定抑或是在家里面躺平一整日呢？当然这种所谓的出门玩一下呢，不一定说你真的要去到很远的地方的，是不是？不一定说要去到武雷宫那么远的，简简单单来个周边游，去佛山顺德吃下靓嘢，去下我哋嘅龙溪栈道玩下水，又或者可以去下鼎湖山呼吸下新鲜嘅空气。你会点样揀呢？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一齐分享一下。微信号 HANSON949， 今日嘅互动话题真係有啲休息，你会选择系出去玩呢，定抑或系躺平一整日呢？自由发挥，冇标准嘅答案嘅，大家都会有大家嘅选择。

我自己就系一个啦，可能系比较坐唔住嘅人啦。一有休息嘅时间或者放假嘅时间啦，我总系想往外边跑跑、走走滴滴咁样吓。即系当然嗰种走走滴滴跑跑咧，唔真系唔需要好远嘅。

0: 咁啊，例如可能會去周邊嘅嗰啲鄉村啊，或者係啲遠區嗰度咧行下，或者睇下我哋有冇啲朋友啊，喂，一齊出嚟食餐飯啦、啊，嗰啲咁樣啊，嚇咁啊，即係近近地嗰啲咧嚇，唔一定話要去到好遠嘅。當然，如果有長個假期嘅話，咁啊又真係不妨都可以咧，就往我自己會慣係咁嘅，我自己都好。試過幾次啦嚇，試過幾次咧就例如係可能會有一個週末嘅假期啊咁樣，我就去打開手機啊，一二三嗰個叫咩啊？一二三零六係啦，冇錯啦，呢個手機嘅 A P P， 咁呢個咧做乜嘅咧？買火車票噶嘛，係咪？咁啊，然後咧點開佢睇睇，哇！喺睇我哋嘅最近肇慶東站有啲乜嘢地方？個票啊比較合適嘅，例如咧，我唔使咁趕嘅，我執埋嘢去到剛剛好嘅嗰種。咁啊，然後咧就個時間又唔會好長嘅，係嘛？大概三個鐘頭以內嘅高鐵嘅車程嘅，咁啊又唔會好貴嘅，係咪先？係嘛？咁啊，然後咧我就會揀個地方去啦。所以咧我就對上一次啊，我都不妨同大家分享埋。我對上一次咧自己說走就走，冇任何規劃咧，係真係喺12306嗰度咧。是买了一张去南宁的高铁飞、啊、去广西南宁的高铁飞。咁然后呢就下午啊咁啊大概五点零钟呢收工之后呢就马上出发咁样。去到嗰度即係八九点钟，然后呢就刚好可以去南宁嗰啲夜市嗰度呢搵下啲靓嘢食吓，食下啲老友粉啊烧烤啊，南宁嗰啲果酱烧烤啊咁样。咁然后呢就喺嗰度呢咁歇咗两日再返嚟。我真係試過係咁㗎，我真係試過係咁，唔知大家有冇曾經有咁樣嘅出發嘅一種衝動呢，或者有冇啲咁樣嘅機會，有冇啲咁嘅時間呢？歡迎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哋。微信號啊，今日我哋嘅互動話題就係分享一下，如果有機會休息，你會選擇出去玩啦，定抑或真係休息呢？話明休息休息係咪先？阿神休息就肯定係屋企瞓覺啦，瞓到自然醒啦，係咪先？你叫我去邊我都唔係好想去，特別依家啲咁樣嘅，即係叫做暑假期間啦，係嘛？到處都人多車多嘅，又熱咁樣係嘛？見到出面嘅太陽咧，已經打消咗一半咧想出去玩嘅嗰顆心啦咁樣。好啦，睇大家留言啊！阿珍姐就講到佢話天氣咁熱咧，放假當然係去有冷氣嘅地方坐下啦，例如飲下茶啦，行下商場啦，咁就最正啦咁啊！啊，珍姐啊！果然识享受啊！咁另外咧就阿有毅咧亦都留言咧，佢就话神哥929嘅发射信号能唔能够加强少少咧吓？咁啊上到小商或者端州周边嘅某啲角落都有啲嘈杂，收唔清咁啊！哦，咁样啊 ？OK， 我帮你反映吓。咁我相信可能我哋啲技术嘅同事都听紧嘅咁样。嗱，如果大家有啲咩反馈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噶吓。咁因为咧就毕竟即系依家大家听929比较多啦。所以的话呢就信号方面的问题呢，我都会帮大家收集起身呢，然后向我们技术的一些部门呢就反映一下，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收得清啦，听得靓啦，是不是、啊、当然啦，我们的929其实个信号呢去到其他远区呢都收得到的、哦、不过呢就可能不是929啊，即是我们还会有其他几个呢就频率是收我们929的那个信号的。咁啊，系边几个咧？嗱，我哋可以播俾大家听听先。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系啦，换言之，嗱，啱先听到嗰个宣传啦，就喺德庆啊、丰开啊、怀集啊，其实都可以收到我哋929信号，只不过咧。

佢收嘅调频又唔一定系929啊。但你听住嘅呢就係我哋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嘅一个信号，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听到我哋嘅电台嘅信号啦咁样。所以呢就可能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呢要收唔同嘅信号。再睇下其他 fan 先。更新万丈，佢就话神哥听緊你节目啊，波直真冇信号啊咁样。你听返啱先个应该係 98.3。德庆地区应该是 98.3， 你试下搜 98.3， 能不能够收到我们的信号啊。跟着呢就再看其他 fan 的留言啦，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啦，有时间你是会在家宅家躺平一日啦，定一话宁愿出门去玩呢？阿明呢就讲到啦，他说呢咁肯定係选择宅家躺平啦，因为工作日呢返工呢已经係跑到脚都断啦，放假淨係想呢摊喺沙发嗰度煲煲劇食下外卖，边度都唔想去，係咪出门人逼人太攰啦咁啊。咁可能你平时做嗰份工係比较多係即係跑跑跌跌㗎啦，係咪你话斋上班都已经上到呢就跑断脚啦。阿琪琪就讲到啦，佢话呢我係要出门玩㗎，因为难得放假嘛，係咪当然呢要约下啲朋友呢就饮早茶行老街，晚上吹吹风散散步，宅家淨係会觉得呢白白浪费假期啊。跟住阿杰呢就讲到啦，佢话一半一半啦，上午呢就喺屋企瞓够懒觉，然后下午呢再出去兜风，可以话两全其美啊。纯粹躺平或者成日在外边其实都不是很适合我的啫。都有啲道理嘅。OK， 咁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啦。咁一生何求呢都讲到佢话点返首汤宝如嘅绝对是个梦听下啦。送俾所有朋友一起收听啦。正如之前星湖唱晚嘅节目宣传一样，用音乐传递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咁话。呢首歌正啊，可以帮大家喺中午时间呢驱散呢个疲劳。精神啊，咁多位老友。打打鸡血先啊。我希望可以多啲假期，咁样就唔使选择啦。又可以 hea， 又可以出去玩。又或者出去 hea。所以出去玩最紧要系咩呢？最紧要系出去。

0: 听咗呢首汤宝如嘅《绝对是个梦》，我哋亦都要迎嚟咧就半点报时嘅时间啦。咁啊，半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再同你咧继续倾偈啊！越听新声势，阿神同你继续倾偈。中午倾一倾，下午你就会变精英噶啦。翻嚟再倾啊！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鼻孔很眼热和灯隔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灯隔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笑，午时高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一点半钟翻嚟之后，继续我哋越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咧，今日嘅主持人会有 Hanson 喺度。冇错啦，咁我哋嘅节目咧，其实都系同一个节目名吓，但系咧可能系两种唔同嘅风格啦。你当佢两个唔同嘅节目就 OK 噶啦吓，咁啊，即系俾大家咧可以间唔中换下口味，系咪先？有时候咧，你啲菜啊、口味啊食多咗，你都想换一换啦吓。所以咧就喺我哋929啦，咁啊中午一点至到咧就两点半钟嘅呢一段期间里边啦。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有咧，就是 Hanson 同埋常欢咁啊，轮流炮制咧，越听新声势俾大家咧就享用啊吓。咁啊，当然啦，可能互动嘅方式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我嘅微信号咧就 HANSON949吓。咁啊，如果你喺常欢嘅嗰个微信号留言咧，你可能咧就不能够传达到我呢一度啦吓，因为咧就毕竟佢嘅微信我睇唔到嘅，我嘅微信佢又睇唔到噶。咁所以嘅话咧，就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 嘅。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系、是、放假休息，你宁愿出门去玩，定抑或系宅在家中躺平一整天呢？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啊！啱先我哋都读咗几位朋友嘅留言啦。咁啊，欣就讲到咧，我就系坚定嘅宅家党，洗个靓应该讲系冲个靓凉。收拾喺屋企，煮啲糖水，安安静静过一日，唔使。

赶路唔使社交，哇，舒服到爆。咁另外咧，阿耀哥咧就讲到啦，佢话我啊必须要出门噶，放假就应该要出去行下，爬山或者去海边吹下海风，因为咧困喺家中浑身唔自在，喐喐先至解压噶。跟住 H2SO4 咧就话咧，依家咁热咧就肯定要躺平啦，咁话。咁啊，唔知道有冇啲朋友系即系啱先亦都有 friend 留言咧，咁讲到啦，就话咧就喺屋企躺平咧，有少少浪费时间，即系难得嘅一日休息，系咪？都喺屋企躺平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朋友话：，喂，我真系休息就系休息噶啦，系咪先？辛苦咗咁多日，你要我嘅身体机能要回复翻，系咪应该要休息下？你仲叫我出去行山？你仲叫我出去开咁长时间嘅车去嗰个地方，人多车多系咪？唉，咪搞啦，我都喺屋企躺平算鬼数啊！好啦，阿嘉文咧就讲到，佢话睇天气咯，哦，即系同我哋 H2SO4 一样啊，睇天气啦，落雨咪乖乖宅家追剧咯，天气靓嘅话，即刻约埋啲闺蜜出去探店食嘢啦。咁有时候啲人好矛盾嘅，矛盾咩呢？落雨又话落雨系嘛，好似依家咁晒又话晒，日头嘅节目冇遇我，晚上出嚟坐坐都仲系 OK 嘅咁样。咁你系中意晒定系中意落雨呢？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一齐分享一下。阿明宇咧就讲到啦。佢话打翻个卡先，我想点翻首嚟自谭校长嘅《朋友》听下。如果你试下休息，又喺屋企躺平紧，早上瞓到成十一二点，中午呢个钟数已经系唔想瞓觉啦，咁啱嘅，我哋一齐倾下偈咯。

健康光咧就讲到啊，佢话早几日咧喺云浮云安啊，咁啊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省赛啊，云安主场啲观众好热情。两支队都打得相当之精彩咁啊！我哋咪讲紧个决赛，中山沙溪对东莞虎门啊，咁啊真系好精彩啦吓！去到咗省村 B 嘅决赛，咁啊最终咧中山沙溪咧亦都系咧赢低咗咧，就系呢场比赛晋级到咧全国嘅南部赛区嘅比赛里头。啊，其实东莞虎门都可以晋级噶。两支球队代表广东。

呢首几十年前嘅朋友，直到2026年嘅今时今日咧，都仲系好适合咧喺一啲大型嘅活动啊，例如一啲球赛啊，咁啊同现场嘅所有嘅观众朋友咧一齐互动啊，系咪？咁啊一齐去合唱呢一首歌，真系好有 feel 啊！嚟自谭校长朋友送俾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啦。健康哥就话咧好完美啊！你同朱老师同场讲波，朱立宇老师啊，咪一齐学习咁样吓啊！真系系啊，嗰日有幸啦吓，小弟我有幸咧，亦都喺嗰次比赛里头啦，咁啊同广东体育频道嘅著名粤语解说吓、啊、篮球解说咧，朱立宇老师咧就同场讲波，咁啊真系学到好多嘢噶。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健康哥你又去睇咩吓？你係有去到現場睇咩咁犀利？咁你都有票？跟住有藝咧就話神哥好想聽聽你唱呢一首朋友，有機會有機會。咁因為咧就即係最近呢段時間，大家聽到我把聲咧，其實都未係一個完美嘅狀態。等我把聲好翻先啊！等我把聲好翻先，我有機會咧可以唱翻首朋友俾大家聽。阿佳就喺信星花壇打卡，咁另外老鐘就喺星城打卡嘅。另外阿 Gary 照咧就话：，第一次喺呢个钟数听你做节目喎、哦，系啊系啊系啊，喺呢个钟数啊，佢话放假咧出唔出去玩就睇心情嘅，想咪去咯，唔想咪唔去咯，冇特定触发嘅条件噶、啊，神哥咁样、啊，系嘛，即系反正咧就完全咧就睇自己，一切随心，系嘛，想咪去咯，唔想咪唔去咯，啱冇问题。好啦，跟住阿袁咧就讲到啦，佢话周中上班压力好大，放假净系想宅家躺平，手机随便刷，喂，刷埋咁多手机，对手机唔好啊。跟住咧点翻个烧腊外卖系嘛，白猪腐乳，炒龙酥系嘛，定系隔水蒸丝苗米咧喂？咁啊，然后咧就唔使化妆。唔使化妆出门太治愈啦咁啊！哦，女仔嚟噶，我以为阿袁系男仔嚟嘅添。跟住咧，宏旭亦都打卡，佢话咧就神哥，大家中午好，继续打卡啦。刚刚咧就打开收音机，放紧朋友为神哥点赞，多谢你。最近白猪腐乳系咪好红啊？喂，等我都买翻瓶去试下先啊！白猪腐乳炒龙酥啊！OK， 好，另外呢就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呢就係、是、分享一下呢放假有机会放假，你係会选择呢宅家定抑或系呢就出去玩啦咁样。放假休息你宁愿出门出去玩定抑或系喺屋企躺平一整日呢咁样。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俾我。最近你有冇结婚嘅打算啊？咁多位老友记，即系我讲紧未婚嘅嗰啲朋友啊，未婚嘅嗰啲朋友，唉，有冇结婚嘅打算？啊，点解要咁问呢？因为咧就好快又会到七夕噶咯，吓、啊、七夕即将就要到啦。咁我哋呢个中国嘅传统情人节，咁啊亦都会系咧就好多即系年轻男女系嘛有情人咧就会选择咧就结婚登记嘅日子。咁日前咧，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咧就发布咗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26年第二季度。咁啊，统计季报亦都显示咗咧，就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全广东嘅结婚登记嘅数量啊。咁啊，今年上半年咧，就广东结婚登记嘅数量咧就系28.8万对，28.8万对。咁啊，换言之。咁乘以二就大概系60几万人咧，就喺呢一个今年嘅上半年咧就登记结婚，哇！恭喜晒呢60几万。

颜伟新人啊。咁另外咧就今年上半年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市嘅结婚登记数咧超过咗20,000对。咁而我哋肇庆咧就有6,852对嘅新人咧就喺上半年咧就结婚登记。咁恭喜晒呢13,000几嘅新人啦吓。8月19日咧就七夕节噶啦，咁呢一日咧亦都有唔少嘅情侣咧就会系属于即系要拣翻啲特殊少少嘅日子，系嘛，去领证结婚啊，咁啊，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系良辰吉日吓，咁我哋帮大家查询咗啦，呢个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咧，截至到昨日的时间下午的4点钟，肇庆各地都仲有些名额是可以就预约登记的。如果你同埋佢正在计划紧喺呢个充满中式浪漫的日子里面去许下终身的承诺，一起去领翻嗰本红宝仔的话，咁啊，依家都是锁定名额的最佳时机，好像有些推销咁啊。有些朋友会唔会话阿神，你都好似喺度催紧我结婚咁啊？同我家阿媽差唔多喎，咁樣冇，我話俾大家知啫，我提醒下你哋啫嚇，提醒下你哋呢個七夕都即將要到嚟啦。如果有機會結婚啊，咁啊，請你傾得咁上下嘅，係咪先？都不妨咧，可以揀翻呢一日咁樣嚇。咁啊，結婚登記嘅流程，我幫大家咧就去科普一下啦嚇。咁啊，首先咧，你要喺線上即係嗰網絡嗰度預約，可以通過咧廣東省婚姻登記網上預約系統。讲网址我就唔讲啦，反正你自己直接上去搜得啦，系嘛？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咧就预约申请，咁市民咧可以提前一日至到15日咧就进行网上预约嘅，咁每日放号嘅时间咧就是上午嘅8:30啊。好啦，咁喺肇庆结婚需要准备啲乜嘢材料呢？唔使户口簿嘅，依家结婚唔使户口簿噶。现在结婚你只需要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再提交3张2寸双方近期的正面、半身、面冠、铜板合照证件照，即是结婚照，简单一点，就是准备3张结婚照，再带埋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簿就不用带的了，但是都要跟阿妈讲声，你不要说结婚都不跟阿爸阿妈讲才行。以前你可能要问阿妈攞个户口簿，依家你系少咗呢一步，但你唔代表你唔攞个户口簿就唔使同阿爸阿妈讲嘅，系咪先？讲笑啫，讲笑啫啊！咁肯定系双方家长都同意，系咪先？先至会结婚噶啦。所以咧，大家有冇喺七夕领证嘅朋友咧？如果有嘅话，咁都不妨可以咧就睇睇，仲有冇名额啦？依家都仲有啲名额嘅吓，咁截止到琴日下午嘅时间咧，我哋端州就冇乜啦，端州琴日下午啊得翻3个名额啫，咁可能今日已经系用晒咗啦嗰啲名额吓，咁高腰方面咧仲有34个名额，咁琴日下午唔知道今日早上会唔会已经系预约一空咧？咁喺度咧，祝各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喺度咧，祝咁多位即将要登记结婚嘅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到老，家庭幸福，早生贵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刚才听过咧，就嚟自周柏豪嘅《我的宣言》啊，呢首歌好啱结婚嗰阵时听嘅。咁啊，点解要播周柏豪呢？咁啊，因为咧，阿周柏豪咧，今个星期又会嚟肇庆啦。8月15至8月16号啊，咁啊喺我哋牌坊广场，我呢几日经过咧，都已经系搭紧舞台噶啦。咁啊，舞台都已经系即系叫做初步成型啦，系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如果你有票嘅话，咁啊，今个周末咧就真系恭喜你啦，因为咧你可以现场近距离咁样睇到一众嘅歌手、演员。歌星吓，咁啊，同埋咧就名主持咁样喺我哋嘅牌坊广场啦，咁啊亦都会参与到咧就星光大道嘅摄影片嘅录制啦。8月15、16号啊，周柏豪到底系几多号咧？应该系15号啊，周柏豪应该系15号啊，因为咧就我见到佢哋嘅公布嗰个名单咧，包括李幸毅啦、曾比特啦、连诗雅啦、周柏豪啦。都是15号。咁16号呢就有温兆伦啦、林晓峰啦、洪卓立啦、李佳薇啦、许正允。咁所以嘅话呢就当然以最终确定嘅嗰个演出嘅名单为准啦。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一起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如果有一日系可以俾你休息，你系会选择真系休息啊，喺屋企宅下家，系嘛？匿喺屋企里边咧，而被空照披电。

现定义或是出去耍呢、啊、我们说得接地气一点就叫做出去耍了、啊。看看先阿嘉文仔就讲到他说看天气咯，落雨就乖乖在家宅家咯。天气靓的话我刚才读了啦，约埋闺蜜出去探店嘛，是啊。跟住呢位朋友啊思婷呢佢就话解出去玩啦，难得有时间系咪可以行下市集打卡小食感受一下烟火气，一直喺屋企瞓啊反而会越瞓越攰㗎。啊我都有呢个咁嘅感受，即係如果你话俾一个下午我啦，有啲朋友话瞓到天昏地暗系咪，食完饭之后泛起公心即刻瞓到五六点。一瞓醒你发现个天已经开始有啲黑啦，然后你身边嗰张床空溜溜，就系得你一个，屋企阿妈又唔喺度，嗰阵时你就会谂，哇，你会觉得好空虚，嗰种好空虚嘅感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咁而瞓醒之后咧，你系以为系瞓咗个大觉，成个人精神晒啦，啊，点知唔系，反而咧就越瞓越攰。跟住阿健仔就讲到。我话假期休息就躺平啦，平时做嘢来回奔波，放假咧就乜都唔使谂，乜都唔想做，瞓到自然醒，享受咧就无人打扰嘅一日咁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继续留言俾我，你又会点样拣呢？

来自林诗雅的这首苦情歌，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是不是跟够钟死心了差不多？

榮記話咧，央台嘅兩部直播車都已經喺牌坊嗰度啦。咁係啊，今日已經星期三啦嘛，15、16號就開始噶啦噃。

0: 然之后仲有我哋嘅节目嘅。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城市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今年以来，在全省开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的热潮中，肇庆给出的答案不是被动等风来，而是主动出击，跨省揽才，以产业为牵引，政策为底气，服务为纽带，校地合作为抓手，跑出引才加速度。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肇庆累计吸纳省内外高校毕业生 1.1 万名，较去年同期增加2000人，同比增幅达 22%， 引才增速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来，针对丘陵山区耕地细碎、劳动力外流、灌溉条件不均等突出问题，肇庆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施策，大力推进撂荒耕地整治，走出一条具有肇庆特色的撂荒地复耕新路子。截至目前，全市 2.54 万亩具备种植条件的撂荒耕地已全部完成复耕复种。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进入活跃繁殖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的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肇庆市疾孔垦雅热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16类场所防蚊灭蚊工作指引，指引覆盖物业小区、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绿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场所蚊虫滋生特点，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这个月，高腰区南岸街道的居民将新增一处跨江通道。记者近日从施工方获悉，新兴江彩虹桥已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铝板幕墙、桥梁扶手及木塑板铺装均已完工，桥体已呈现彩虹般的绚丽身姿，预计八月中旬具备通行条件，八月底全面竣工。近年来，肇水集团在供与治两大领域持续发力，保障供水安全，提升治污效能。十四五时期，肇水集团投资超2.7亿元的四水联通工程完工，实现西江、绥江、北江、九坑河水库四个水源互联互通，互为备用，串联端州、鼎湖、肇庆新区、四会、肇庆高新区五地的供水生命线，有效解决约150万人口单一水源或水源不足的问题，构筑起供水保障网。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在茂名新城歌美海体育公园开赛。当天，肇庆运动员梁清华、莫丽焕分别斩获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金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皮艇银牌。继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两站赛事斩获4金8银9铜后，四会市跆拳道再迎高光时刻。近日，四会市6名少年运动员入选国家跆拳道品试集训队，并于8月5日奔赴湖南长沙，开启为期12天的封闭式强化训练，全力冲刺2026年跆拳道品试世界锦标赛。8月11日上午，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以7-3战胜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晚安局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今年前七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日17时停止编号，未来 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11日，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截至9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日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日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12日举行国会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也门胡塞武装11日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日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西班牙将在12日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政府将投入大量警力，在数百个观测点维持秩序，预防人流密集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密切防范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听诉求，精准服务促发展。鼎湖区2026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项目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协调解决发展难题，精准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刘运通先后前往广东一鼎皇果蒸文化产业园项目、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肇庆市新广元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企业生产运营、设备工艺、安全生产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订单市场、发展规划、产业链配套等生产经营现状。

0: 认真听取企业提出的发展诉求。刘运通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紧盯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要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挖果蒸文化内涵，坐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切实把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要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精准对接需求，建立企业诉求清单，实行闭环落实，高效办结，精准做好在建项目落地、存量企业稳产纾困服务，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心汇聚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2026年8月8日，我国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同步开启全国体育宣传周。8日下午，2026年鼎湖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活动以“运动赋能文旅，健身乐享鼎湖”为主题。活动坚持普惠便民、全民参与，充分突出群众主体，整合传统文体展演、群众健身展示、足球邀请赛等内容，全方位展现鼎湖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精神风貌。作为本次全民健身日重点赛事，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肇庆市足协元老队、肇庆市泰兴足球俱乐部、高耀区元老队四支本土队伍齐聚赛场。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协作、奋勇拼搏，传切配合、攻防转换精彩不断，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获得第一名。近年来，鼎湖区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盘活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艳阳湖等优质文体阵地资源，举办越野、骑行、足球、篮球、醒狮等各类群众赛事，不断扩大全民健身覆盖面。下一步，鼎湖区将继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常态化组织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鼎湖文旅体育特色品牌，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秦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3: 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号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92.9， 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0: 笑，午时高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嚟啦嚟啦嚟啦，咁啊两点钟打后啦，咁啊下午翻工嘅时间啊，咁啊喺路上咧继续听紧嘅呢个节目咧，名字叫做《越听新声势》，今日咧继续都系 Hanson 主持嘅版本啦，吓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嘅声音啦，同大家一齐咧就喺呢一个翻工路上啦，咁啊亦都一齐倾一倾下，咁啊继续变精英啦，咁多位精英啊！睇呢就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见到现时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呢目前嚟讲呢都係比较地顺畅，稍微一个位置呢西安大桥嘅端州上桥位嘅位置继续都係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啦，咁所以亦都会系呢有少少缓慢嘅，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啊端州上桥位位置有少少缓慢，其余位置都係一路好走个干爽企理呀，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啊，高腰区方面都一样啦，咁啊都系好行好走嘅，但系天气比较热少少啦，希望大家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今日嘅方向盘系咪特别之滚烫咧？特别之辣手咧？今日的砖是不是特别之辣手咧？吓，冇计啦，天气比较炎热啲啊嘛，系嘛？咁啊，再同大家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因为咧我哋系一个功能性嘅节目啦，系咪？所以咧，都系要为大家服务嘅。咁啊，望到咧天气方面，现时实时温度，哇，去到成38度啊！38度，应该唔系我哋肇庆吧？等我刷新下先，冇，但系都差唔多37度几。我哋肇庆37度几，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咁啊，请大家留意啦，咁啊，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仍然都生效当中嘅。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就以多云为主啦。咁啊，天气比较炎热，希望大家要饮多啲水，注意防暑降温。睇下大家啲留言先。咁啊，一生何求咧就讲到啦。佢话阿神想喺节目里边分享一下，我有两位老友记都出咗去耍，开摩托跑318去西藏耍。刚刚睇到佢哋发朋友圈，到咗金沙江，到咗金沙江大桥啦。咁啊，进入到咧就西藏嘅地界啦。喺嗰度咧，祝福佢哋前路皆坦荡，平安抵达拉萨。可唔可以帮我送翻首歌俾佢哋啊？咁样我、啊，哇，系喂，咁啊，可唔可以叫佢帮手报一报咧？金沙江大桥有冇塞车咧？喂，系啦，或者如果到咗布达拉宫，可唔可以同我哋报报料？布达拉宫有冇塞车咧？啊，应该冇乜问题嘅。啊咁啊，但系咧就即系318有冇塞车就都唔一定啊，因为咧毕竟依家都属于咧就旅游或者系进藏嘅一个高峰期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塞车都一啲唔出奇啊。阿 Gary 咧就坐标花刀40度喺部车里头，真正的热辣滚烫啦咁样。阿 Candy 咧就讲到佢话中午好啊神哥，假期啊睇咩时候咯，因为咧怕热辣辣嘅大太阳啊，一般都会选择咧11月份到3月份之间咧先至外出游玩嘅，暑期咧就更加唔会外出凑热闹啦，又热啊又人搭人啊咁啊。阿荣记咧亦都晒车外温度咧39.5度啊，啊真系。依家呢啲咁嘅天气咧，确实系相当之难受嘅。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咧长气都系讲多句，请大家一定要咧，注意防暑降温啦。送翻首咩歌俾去西藏嘅两位老友记咧？我觉得一定系呢一首。

开摩托车直达拉萨。希望开摩托车去拉萨嘅咁多位肇庆嘅朋友，唔好讲话肇庆嘅朋友啦，所有朋友啊，都能够咧平安顺利到达。

0: 听住呢首歌，你就真系好想
1: 就独自看一看的
0: 即刻出发。
1: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0: 青春没有售价，
1: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
0: 怎么进账自己想办法吧。

奥特拉宫冇塞车，金沙江大桥都好畅通。我喺布达拉宫为你报交通，听我呢首嚟自许艺嘅《曾经的你》，有啲朋友话呢首系属于进藏神曲，系嘛？我哋睇下先，俾人拆走咗条留言啊！九零泥水佬佢话我就估到阿神哥一定会播呢首歌噶啦，咁样啊，因为入藏神曲咁样，哦，犀利啊！咁啊，确实真系嘅，呢首歌系即系听住呢首歌，你就好想出发。好想去到处走走，去感受一下呢个世界，去丈量呢一个世界咁样。一生何求咧就话刚刚个朋友复咗我啦，暂时冇塞车，一路都非常之畅通啊咁话。OK， 好顺利啊，顺利精神。咁另外阿卓成咧都分享咧就话阿神哥，我表弟啊，上一年啊，我都佩服佢啊，同几个摩友一起去啊咁样吓。喂，依家其实真係入藏呢有各种唔同嘅方式啦，咁好多朋友都会真係会选择呢揸摩托车去，因为真係开摩车你先就能够真真正正咁样感受到你係融入咗个风景里面。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兆兴电台，爱上929。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83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一死咗，朱棣身边有个近臣叫做马云，就即刻召集咗一次秘密会议。呢、这个马云啊，平时啊无乜引人注目嘅大臣嚟嘅，亦冇睇到佢话明显系帮朱高炽啊，定帮朱高煦嘅，好似中立嘅人物。但系而家关键时刻，佢就表现出佢坚定嘅立场。朱棣一死，佢即刻揾两个人半夜嚟到开秘密会议。呢两个人就系杨荣同金右之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做出一个决定，暂时保守秘密，唔好公布朱棣病死嘅消息，照样叫人按时将皇帝嘅膳食送礼被人耳目。在军营中所有人不准外出。本来啊，在行军征战途中，皇帝死了秘不发丧，亦不是说很奇怪的事来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呢，有样东西令人不解，因为朱棣临死前曾经召集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长谈。这个人物就是张玉的仔张虎。张虎是世袭公爵，是继承他老豆的爵位，在军中很有势力的。他父亲张玉和邱福和那个一向擅长打仗的朱高煦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以在立太子这个问题上，张虎一直都是支持朱高煦的。那张虎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现在三个大臣来到开秘密会议，居然没找他来到参加。你可以想象到杨荣、马云、金右之这三个人开秘密会议呢，是有意不找他的，是提防着他的。他们并没有看错。后来啊，朱高煦作反啊，真是找人去京城去拉你的丈夫来做内应的。三个人密谋之后，杨荣就担负了一件最重要的使命，因为他是管大印的，所以他就能够吸放行条。他就漏夜起程，赶回去京城报告给太子听朱棣的死讯，帮助了太子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件事啊，一切都瞒着朱高煦来进行，等到朱高煦发嗰阵，太子已经做好准备登基做皇帝。历经千辛万苦的太子朱高炽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年号呢就定为洪熙。事实证明，这位相貌生得丑陋、肥胖不堪又残废不识行的太子，是一个非常宽厚大度的皇帝，外表残废但是内心十分温和良善。他一登上皇位，即刻下令将个在监中度过了10年的杨溥放出来，委以重任，将他派到内阁成员，从此就形成明朝最强大的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就称为三杨， 这个就是有名的三洋内阁。但是那时候有个问题又要急着要解决的吧。明朝的内阁呢是皇帝最信任的机构，权力极大的。但是朱棣当初规定内阁成员都是五品官来的。咁上书是二品官嘛。你五品官，喂，你点管得到个二品的大员啊？不过咁你既然是皇帝，你话事㗎嘛，你就干脆将内阁成员通通提到二品官咁咪得囉。又唔得喎。五品官係老豆定落嚟嘅制度喎。而家尸骨未寒，你就咁大胆嚟到改晒佢，点得啊？唔得唔得，唔改得。咁啊，唔改又唔得㗎喎，佢下面唔听啊，点办呢？中国人最聪明嘅地方就係变通。此路不通，我就运路行係啦。内阁既然老豆规定係五品官，我就一律唔改佢。但係呢，我就通通叫佢哋兼职，让司企就兼任礼部侍郎，杨永就兼任太常寺卿，金幼之就兼任户部侍郎。咁呢五品嘅官员就一律兼咗个三品大员，就好似而家啲厅长又兼任中央副部长咁呢，既冇违背父王朱棣嘅制度，又能够解决升官呢个大问题。从此呢个兼职制度啊，一直维持咗200多年，成为内阁嘅固定制度。朱高煦做咗皇帝，佢并冇忘记帮助过佢嘅人啊，不过佢回报大臣嘅方式確實係出乎一般人所料。佢做皇帝第一年4月，有一次散朝之后，佢就留低杨士奇同埋展翼喺皇宫傾偈。经过漫长而又惊险嘅岁月，喺皇位争夺战中，无数人係背叛过朱高炽，是离开他，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然留在他身边。杨士奇、展翼两个就是其中最忠实的大臣。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不单只是下属大臣，已经是他的知心朋友。朱高炽望住呢两位患难知己，讲出自己嘅心里话。佢话：我监国20年，不断有小人陷害我，但系无论时局啊几艰难，形势啊几咁险恶，我心中总系同你哋一齐嘅。最后好在父亲英明仁慈，我先至有今日。回顾过去艰难的岁月啊，朱高炽真是感触良多，忍不住眼泪直流。杨士奇两个亦泣不成声。杨士奇说：先帝亦是比陛下诚实孝顺仁厚所感动的。讲完三个朋友放声痛哭，朱高炽这种真

情表达远远比金银珠宝珍贵得多。呢点亦充分睇到朱高炽富贵不忘故旧嘅真情厚谊，难得啊！朱高炽可惜啊，可惜太短命咯，只系做咗一年皇帝，但系短短一年，佢维持咗大明帝国嘅繁华，佢仲做咗件了不起嘅大事。朱棣喺永乐22年七月去世啊，按照规定，皇帝死咗，太子就即刻登基噶啦，但系绝对不能够即刻改成自己嘅年号，一定要等到第二年呢先至改。所以朱棣七月死咗，到12月呢几个月依然系叫做永乐王朝。朱高炽实际上做咗皇帝，但系年号未改，到第二年先至改做洪熙元年。咁一般嚟讲呢，呢个时期嘅太子啊，做嘢呢就缩手缩脚嘅，因为你年号都未改啊嘛，所以你总系要规规矩矩，唔敢更改你父亲定下嘅方针政策噶噃。就算再有雄心壮志要改天换地嘅太子，佢都要等到第二年立咗自己国号之后，然后先敢大刀阔斧展开工作。偏偏呢个睇嚟十分忠厚老实、温文尔雅嘅朱高炽，居然胆大包天，做出令所有大臣大吃一惊嘅大逆不道之事。佢居然修改永乐大帝当年一啲最重要嘅决定。佢下令将建文帝底下一班大臣同埋大臣嘅家属呢，已经被朱棣罚做奴隶噶啦。而家将佢哋一律放翻出嚟，做翻老百姓，仲发土地俾佢哋，等佢哋重新过安居乐业嘅生活。朱棣呢个皇帝就并非心慈手软之人，佢杀人无数，罚人为奴役无数。佢啊估唔到自己嘅仔居然大发慈悲，将一大批本来已经永无翻身之地嘅人，统统赦免咗重见天日。朱高炽，你确实系功德无量啊！唔单止咁啊，有一次佢突然间问啲大臣，齐太同王子成有冇后人啊？嗰啲大臣手足无措，过咗好耐先回答。齐太就有个仔，当年只有6岁，所以冇杀到，但系呢送咗去边界充军。朱高炽听到咁讲，谂咗下，即刻下旨赦免齐太个仔，放佢翻嚟，翻返京城。王子晴当时就查唔到佢有后代，后尾至查明，王子晴原来有个仔，改名换姓就俾佢走甩咗。朱高炽就下旨赦免佢，放返佢返嚟。跟住朱高炽又问方孝孺有冇后人，大臣一吓到目瞪口呆，喂喂喂喂，你老豆已经将佢灭咗10族㗎喇喎，连朋友学生都杀绝嘅，佢边度有后代啊？但係皇帝有命就不敢不从㗎嘛，於是就四处寻找，果然俾佢哋揾到一个方孝元嘅子孙呢，都已经杀清光杀绝晒㗎啦，但係就走漏咗个亲戚，就係方孝孺有个叔叫做方克家。
方克家呢有个仔。

叫做方孝孚，即是方孝孺的堂大佬，那时候就充军去了边界做苦工，这回呢又执一条命被赦罪放回来。不单止这样啊，朱高炽居然当着满朝文武讲，建文帝时期好多大臣都被杀，但是好似方孝孺咁嘅人其实系忠臣嚟嘅。喂，乜你咁讲啊？你父亲朱棣话佢系奸臣，杀咗十族㗎嘛，你话佢系忠臣，咁就话你老豆杀错人嘅啫。如果系换啲第二个人啊，滅族都似啊，你系皇帝就冇呢办法咋。我哋嚟睇朱高炽，立足未稳，居然凭藉自己嘅正义感，用良心嚟到改正佢父亲嘅过错，不畏人言，不怕反对，不顾个人得失，毫无疑问，朱高炽系一个十分勇敢嘅人。系啊，系啊，人口是需要有好大勇气的，可惜他太短命，只是做了十个月皇帝，在明朝所有皇帝里面他是第二个最短命。不过历史就是公平的，历史比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无愧于他的人中称号的仁义，无愧于一个英明君主的称号。他和麦克仔创下了有名的仁宣盛世，在洪熙元年五月做了十个月的仁宗皇帝，就离开人世了。朱高炽病重的人，太子朱瞻基当然是十分紧张，不过有个人是比他更加紧张，咁唔使讲边个啦，大家都知㗎啦。唔係就嗰个朱高煦囉。朱高煦係个不服输嘅人，屡败屡战，数十年如一日㗎。佢坚持搞阴谋，搞破坏，而且手段呢越嚟越高明。偏偏嗰个朱高炽呢为人宽厚，并冇乜处罚呢个细佬喎。只是警告下他，劝阻下他，但是这个无赖细佬越来越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就快要死了嘛，他就更加加紧进行新一轮夺位的阴谋。他就吸收教训啊，上一次朱棣去世他迟了一步嘛，所以王位就被大佬抢了去，朱高煦就加强情报工作，安排了好多眼线在朱高炽的身边，看下他几时死，他一死呢我即刻就动手。朱高煦十分清楚，京城三大营呢实力是非凡的嘛，你手下那些虾兵蟹将要跟他打，简直等于自杀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对朱高炽的仔朱瞻基下手。他知道朱高炽一死呢，朱瞻基一定要入京城来到奔丧，来到接位的，所以在半路埋伏重兵，等太子一经过就杀了他，趁乱自己登上皇位。这个计划呢就确确实实是周密可行的，因为朱高煦的封地是在山东洛安，太子朱瞻基呢就是镇守南京，这个是按照惯例，太子要镇守南京的。朱高炽的封地就离北京近嘛，太子就离北京远，咁太子要返嚟奔丧呢一定係由南京赶得返嚟嘅，需要好长时间，朱高煦完全可以松容不迫咁嚟安排兵。

0: 力半路袭击佢，杀咗佢。呢件嘢系十拿九稳噶噃，但系咧就出乎意料嘅事发生啦。呢件事不但使朱高煦好梦成空，亦成为明朝另一个特大嘅谜团。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病逝。朱高煦一接到消息就十分高兴，即刻就安排军马喺半路准备伏击去奔丧嘅太子。点知等嚟等去都唔见踪影，正在疑虑不安，突然间传嚟消息，太子已经喺京城登基做咗皇帝啦！啊，咁啊奇喎！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第二届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挑战赛圆满结束，以赛促训，防患未然；连心聚活力，健身展风采，将军港社区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开赛。下面请听详细。肇庆高新区第二届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系列挑战赛商务企业类技能实操活动。肇庆高新区第二届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系列挑战赛商务企业类技能实操活动在东方都会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消安委主办，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与肇庆市德意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办，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指导，旨在以实战练兵的方式全民提升辖区商务企业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水平与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赛前，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开设消防知识小课堂，手把手指导参赛队员规范使用消防器材，正确穿戴防护装备，为比赛打好基础。随着比赛哨响，各参赛队员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在灭火器灭火环节，队员们严格按照步骤操作，瞄准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喷射。在室内消火栓快速出水项目中，队员们两人一组，默契配合，铺设水带连接接口，开阀出水一气呵成。火灾隐患排查和疏散逃生环节则考验队员的细心观察与组织协调能力，整场竞赛既拼速度更拼规范，充分展现各微型消防站队伍扎实的业务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3: 我们在此次的比赛中查找到自己的不足，包括一些枪头的接驳呀，还有这个查找这个疏散呢，包括查找这个隐患，也将会在以后的这个训练当中会进行更合规合理的，以最快的速度最标准的流程来进化自己的训练。
2: 经过近2小时的紧张角逐，各队伍圆满完成全部比赛项目。裁判组现场计时打分，当场公布成绩，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赛后，肇庆高新区消安委相关负责人还对赛事进行了总结讲评，充分肯定了各参赛队伍的表现，并强调微型消防站是扑救初期火灾、守护企业安全的重要力量，希望各队伍以赛促训，以训促战，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东方都会商业广场秩序主管周子兵：
4: 比赛中学会了一个水带的抛洒与枪头的接驳，然后快速灭火，然后还有就是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就是隐患的查找，然后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然后还有就是疏散逃生啊，遇到特殊情况紧急情况，我们能够及时有效的快速把这个被困人员疏散出来啊，确保一个商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
2: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业务比武，更是一次生动的消防安全实践教育。通过同台竞技，各企业微型消防站队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了末端火灾防控基础，为肇庆高新区商务企业安全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记者欧光富，实习记者邱芷墨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9日，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大望街道办、将军港社区联合举办的“连心聚活力，健身展风采”亲子趣味运动会在华侨新城东门文化广场举行。20组亲子家庭、40名大小朋友踊跃参与，沉浸式体验趣味运动的快乐。本次活动面向7至12岁儿童及家长，共招募40名参与者，所有家庭平均分为4支队伍，以团队积分赛形式开展比拼。赛事全程兼顾安全性、趣味性与协作性，摒弃高强度竞技模式，设置无敌风火轮、东南西北跑、一圈到底3项亲子团队项目，聚焦亲子协作、邻里配合，让大小朋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运动魅力。家长程向群：
5: 社区组织这种活动呢就非常好，让大家有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东西， 让小孩子更爱运动。
2: 小朋友叶子恩，
6: 我感觉特别有意思，这个游戏啊，考验我们的团体协作能力和默契。我虽然拿了第二名，但是也很开心。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在无敌风火轮项目中，孩子们默契配合，稳步前行，家长在旁贴心守护，全力保障参赛安全。在东南西北跑赛事里，亲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冲刺贴纸一气呵成，比拼速度与专注力。在一圈到底比拼中，全员牵手并肩，依靠身体协作传递呼啦圈，坚守规则，通力合作，充分展现团队凝聚力。各队伍奋勇争先，互不示弱，现场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最终，活动根据各项目排名累计总分评选出最佳活力团队、优秀协作团队及活力参与团队等多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家庭均收获专属纪念礼品，真正实现快乐运动、全员参与、人人有奖。记者

0: 李文坚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期持续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登革热、鸡孔啃蚜热进入易发高发期。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东社区积极开展两热防控宣传活动，普及科学防蚊灭蚊知识，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整治，构建群防群控良好格局。8月11日，记者在城东社区看到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登革热、鸡孔啃蚜热防控宣传手册，免费派发蚊香、驱蚊喷雾等防护物资，详细讲解蚊媒病传播途径、预防要点及居家消杀方法。同时，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提醒居民要坚持常态化清理积水、清除杂物，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链条的同时，提高居民防范意识。居民朱怡：
3: 佢哋经常雷，系雷迅虫嗰啲啊，猎蚊啊，驱蚊嗰啲啊，防雨积水嗰啲嘅，经常都会雷。但系咧，佢都派有啲啊猎蚊片啊，啲烟雾弹啲雷。但系我哋先自己人都要保护，即系买有蚊啊，防预防积水啲要处理好。哦，系猎蚊香啊，抗蚊真系正常噶啦，都系肯定有噶啦。或者攞啲牙条嚟空空啊，喷喷尿巴嘅。
2: 城东社区表示，将持续依托网格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宣传、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统一消杀等工作，持续强化蚊媒防控力度，带动群众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织牢社区健康防护网，全力守护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德庆县有序推动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提升充电服务能力，建成超充、快充、慢充互为补充的高质量充电设施体系。近年来，德庆县鼓励新建加油站项目与充电等新能源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引导新建加油站建设为加油站加充电综合能源站。同时，积极推广电动重卡商用车应用，结合需求构建干线加节点、电动重卡充电站场，加密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充站布局，完善超快结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体系。此外，德庆县还加密乡镇及重点农村区域充电网络布局，重点覆盖企事业单位、大型镇村等区域，推进乡村旅游重点镇村和典型村充电站点建设。目前，德庆县共建设充电站点150个，共611条充电枪投入运行，已全覆盖全县各乡镇，基本满足全县电动汽车发展需求。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鸡孔肯牙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1: 如果多张船飞，
0: 你会唔会带我走？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嘅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不知不觉间咧，嚟到星期三晏昼时间嘅五点钟过后，听到安琪嘅声音出现咧，都会知道有一个小时嘅时间咧，将会同你一起再次重温经典啦吓。而嚟到8月12号星期三嘅晏昼，我哋即将要去重温嘅咧，就系1990年第12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作品啦吓。嗱，首先睇睇喺嗰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评选出嘅金曲，包括有我哋熟悉嘅《一生不变》啦，《千千》。佢歌《真的爱你》等等十首嘅金曲，而且咧有两位女歌手系攞咗两首歌嘅。喺嗰年咧，女歌手嘅呢一个份量咧，似乎系占据得重一啲。咁当中亦都有流行、有圆滚、有摇滚等等好多种嘅风格出现嘅吓。其他奖项方面啦，见到有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当年嘅冠军系王杰，而陈慧娴系凭借住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攞到最佳唱片监制奖。以及是全年销量冠军。梅艳芳、陈慧娴同时获得了 IFPI 大奖，而小凤姐就在那一年获颁金针奖。事不宜迟，我们即刻看看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一首的金曲会是哪一首。这首歌呢，当年22岁的李克勤觉得他有些土的，并不是那么想录制他，因为其实歌手呢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看法，但是唱片公司呢是坚持要他去唱嘅，唱片公司睇得更远，而且咧对于呢个市场嘅把握系更加准确嘅。最终呢一首歌咧，都真正成为咗佢走红嘅代表作。讲紧嘅咧就系《一生不变》吓。咁当然当中亦都有份功劳系属于填词嘅向雪怀，因为佢将离别嘅不舍同埋明明要分开，但系又唔可以放低，依然愿意一生不变呢份嘅情感写晒出嚟。有时一段关系的结束并不是意味着你的心就可以完全抽离。

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一首嘅金曲已经听过啦，李克勤嘅作品《一生不变》。而第二首金曲呢首歌咧，当年陈慧娴有一个 DJ 朋友，佢有一日喺电台听到近藤真彦用日语演唱嘅《夕阳之歌》之后咧，录咗一个卡带俾 Priscilla， 希望佢可以改编呢首歌，因为佢好睇好呢首歌。Priscilla 听完之后咧，都觉得好中意、好听，所以俾咗监制。监制之后好快就喐手去改编啦。日文版嘅《夕阳之歌》咧，其实系比较安静噶，只不过当时嘅陈慧娴啱好要举行暂别演唱。会因为他要去国外读书，所以监制就将这首歌改编到比较适合演唱会的气氛，编曲方面做得比较大气。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其实跟当年陈慧娴的离别呢是相当之吻合的。当然这首歌出来之后受欢迎程度也都是印证了当年这位 DJ 朋友的眼光的。

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这首歌依然在这流行着，大家都没有忘记过 Priscilla 当年这首的代表作《千千阙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林忆莲打造紧都市竹角系列的唱片，所以呢她塑造了很独立很细腻的这个都市女性形象。讲真的，真的相当之适合她比早期出道的时候的形象要好很多了。而当年去到第十二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 Sandy 的获奖作品就是依然。原曲方面是那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英文歌 I Still Believe。这首歌后期呢有其他的歌手，例如Mariah Carey 啦，都曾经去翻唱过嘅。咁填词嘅林振强，中文版嘅歌词冇按原曲嘅意思去写，反而咧就写旧情人意外地重逢，作咗一个比喻，海浪可以洗掉沙滩上面留低嘅脚印，即系话你虽然经过，但系一个浪过嚟咧，就可以将你嘅所有足迹都掩盖，但系曾经发生嘅感情咧。可唔可以都咁潇洒地俾一个海浪冲洗呢？好明显答案唔系啊！睇个歌名咁简单两个字，依然就知道，其实所有嘅东西都依然尚在。

不知不觉之间咧，听到第四首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作品啦吓，呢首歌睇歌名咧，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咧，以为系一首情歌，但真系唔系吓。虽然佢个名叫做《真的爱你》，但系其实呢首歌咧系家驹写俾妈妈嘅一首告白歌曲嚟嘅。因为喺追逐理想嘅道路上面啦，旁人未必可以理解你嘅选择，唯有妈咪始终默默咁样喺你嘅背后，无论你成功与否，都会好撑你，好支持你。所以呢首歌咧，家驹同小美一拍即合，一个作曲，一个填词，就为我哋写咗一首可以歌颂母爱嘅经典之作《真的爱你》啊！

咪真系好经典啦？每一年嘅母亲节，我哋都会好自然地谂起呢一首嘅作品吓，《真的爱你》。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首歌咧，有多少反传统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喺世人嘅定义里边，淑女，你首先谂到嘅系乜嘢咧？会唔会系好矜持、感情方面好克制、好体面嘅一个人？但系有时面对感情呢件事，又好难做到绝对嘅理智啊！所以梅艳芳呢首嘅《淑女》咧，真系唱得有多少反传统啦？写嘅咧系女性喺传统同埋本能心动之间嘅嗰份拉扯下，一边系维持体面嘅外壳，一边系心底嘅暗涌。讲真吓，呢种感觉咧，唔系个个歌手都唱得出嚟嘅。

半点报时之前呢，我哋会听多一首嘅作品㗎。呢一首歌呢係1989年张学友经过低谷时期重新出发带俾大家嘅一首 Linda。林振强呢一次写嘅呢就係恋人之间嗰种欲走还留，唔舍得咁容易讲分手。分开呢种嘅感觉，热恋嘅时期咧，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啱啱讲拜拜，又话挂住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听诉求，精准服务促发展。鼎湖区2026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项目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协调解决发展难题，精准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刘运通先后前往广东一鼎皇果蒸文化产业园项目、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肇庆市新广元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企业生产运营、设备工艺、安全生产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订单市场、发展规划、产业链配套等生产经营现状，认真听取企业提出的发展诉求。刘运通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

0: 服务，紧盯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要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挖果中文化内涵，做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切实把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要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精准对接需求，建立企业诉求清单，实行闭环落实，高效办结，精准做好在建项目落地、存量企业稳产纾困服务，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心汇聚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2026年8月8日，我国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同步开启全国体育宣传周。8日下午，2026年鼎湖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活动以“运动赋能文旅，健身乐享鼎湖”为主题。活动坚持普惠便民、全民参与，充分突出群众主体，整合传统文体展演、群众健身展示、足球邀请赛等内容，全方位展现鼎湖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精神风貌。作为本次全民健身日重点赛事，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肇庆市足协元老队、肇庆市泰兴足球俱乐部、高耀区元老队四支本土队伍齐聚赛场。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协作，奋勇拼搏，传切配合、攻防转换精彩不断，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获得第一名。近年来，鼎湖区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盘活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艳阳湖等优质文体阵地资源，举办越野、骑行、足球、篮球、醒狮等各类群众赛事，不断扩大全民健身覆盖面。下一步，鼎湖区将继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常态化组织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鼎湖文旅体育特色品牌，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一曲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继续回来星期三重拾旧欢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我们刚先看了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好几首的上榜作品。其实在前那几届、那十几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真的首首都经典，里面很多的作品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熟悉的。而去到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7首金曲的作品，这首歌会是第2次出现在这一届的女歌手，讲的是陈慧娴。1989年的时候 Priscilla 还是事业非常之好的一个时期，但是呢她选择了要暂别乐坛，因为其实这个呢是她自己出道之前和她爸爸之间的约定，她完成心愿之后呢就要出外去继续深造 去完成佢嘅学业，所以咧去到1989年嘅时候，佢选择暂别乐坛，要做埋呢件应承爸爸嘅事情吓。于是乎，当时唱片公司就出咗呢一张《永远是你的朋友》呢一张嘅唱片，成为咗佢嘅告别大碟。里边咧有好多大家熟悉嘅作品啊，啱先有一首喺十大里边出现过嘅《千千阙歌》，仲会有呢一首《夜记》，同样都系当年嘅十大之一啊。如果讲千千阙歌是向大众盛大的道别，那这首夜记呢，就是热闹散场之后，一个人慢慢登上深夜班机，最好的心境写照，有些落寞，有些不舍，但是更加之多的呢，就是一份踏上未来的决心。

1989年嘅时候，王杰喺台湾省走红之后，亦都正式进军香港乐坛，将自己嘅国语作品《他的背影》交俾潘元良重新填写粤语歌词，就成为咗呢一首好听嘅作品《谁明浪子心》。

长鸣浪子心，其实唔单止系浪子，每一个人都好希望喺人生当中可以寻找到嗰个懂自己嘅人。继续去到第九首嘅金曲，呢首歌咧系当年陈百强重返华纳唱片公司嘅一首主打歌。有一次偶然嘅机会，当佢坐车途中听到咗王杰嘅原版之后咧，好快就要决定买低改编版权，去写成咗呢首《一生何求》。潘伟源嘅歌词咧，其实真系写出咗好多人心里面嘅疑问。我哋呢一生喺度努力不断地进取，够。

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而这首歌同时也映照出 Danny 比较敏感和比较抑郁的心境。这首歌随着剧集《义不容情》而播，作为主题曲也流行至今。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提及过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两位歌手，还要是女歌手，当年呢都有两首的金曲入围。刚才呢揭晓了其中一个答案，就是陈慧娴。两首的作品包括千千阙歌和夜机。同样地，在当年有两首作品的呢，还会有 Anita 梅艳芳，除了我们刚才听过那首熟女之外，和陈慧娴同曲的夕阳之歌，同样都是当年十大的作品。这两首歌这个名称啊，千籍之争，是从1989年开始至今真是没有停过。

直到今时今日，歌迷仲喺度拗紧一件事，就系呢两首歌究竟边一首更加好听？其实有咩好拗呢？两首歌都好听，成年人都要嘅。客观啲去讲下，陈慧娴同埋梅艳芳呢两个版本系各有千秋嘅。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做到嘅系人歌合一，编曲、配乐、制作同埋话题都系啱啱好。而《夕阳之歌》就是梅艳芳在2003年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上面穿着嫁给音乐的婚纱演唱的最后一首歌，可以说是她人生的写照。对于 Anita 来说，已经做到了人歌不分，同一旋律、不同的歌词、不同的编曲，其实在我们不同的心境底下去听，感觉都不一样。

曾经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这两首歌，底下有一个评论其实都几认同的，有不少朋友说30岁之前是认为千千阙歌好听一点，因为有一种少女的感觉，而在30岁之后，当你听懂这首歌的无奈，你会爱上夕阳之歌。

节目嘅最后，我哋会听到一首歌，嚟自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最佳编曲奖嘅获得者系林永亮吓，而获奖嘅作品就是林忆莲的这首《烧》，同样是出自《都市足球 Part 2》。啱啱我哋听过呢张唱片里面攞到十大嘅嗰首好温柔等待嘅《依然》，喺节目最后要听嘅完全唔同嘅感觉啦，节奏强劲嘅《烧》，Sandy 嘅收放自如啦，已经是显示出天后嘅风范。听埋呢一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2: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0: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
2: 广东连续两个月进出口规模破10,000亿元。
0: 深圳发布优化口岸营商环境19条。
2: 高温席卷欧洲多地，民生经济持续承压。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

0: 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来听报道。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没耐前突发疾病住院，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未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的女儿张艳萍：
2: 我们刚出院，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稳政策，需要主动申请，现在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够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稳政策到政策稳人，照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住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将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6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31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49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受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保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4: 薪资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将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 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斗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忍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植物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具体来看，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同258.4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分析称，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和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陈士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日到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多人次。听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大纲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作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5: 记者今日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同增长20.99%。
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日上午从海南三亚茂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

0: 班数码李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
1: 今日我国首列双层大中散货铁海联运半高双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双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 2.6 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 1.7 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中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
0: 今日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个亦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执飞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航线。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寨子塔石城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是一处龙山时代石城遗址，总面积42万平方米。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各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继六月广东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七月广东进出口再次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同33.2%。从出口结构看，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70.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产品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1.2倍。从进口睇，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连续五个月保持较快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同比增长77.9%。算力金属铜材进口398.9亿元，同比增长36.5%。此外，食用植物油、牛肉、奶粉等优质生活消费品进口量同比亦均有较大增长。
1: 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的第18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在研讨环节，嘉宾围绕游艇修造、金融创新、游艇销售、海洋旅游、码头设计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据介绍，今年10月南沙将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整合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多元文旅休闲资源，进一步激发湾区海洋经济活力。
0: 记者从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了解到，深圳日前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通关便利化、跨境低空物流、跨境电商监管改革等领域，一次性推出19条具体举措。这个是深圳立足2026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契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最新行动方案。根据措施，深圳将依托 APEC 会议全面升级口岸通关环境，制定口岸服务保障总体方案，升级配套设施，设置 APEC 专用绿色通道，实现参会人员快速通关。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上，措施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货物先行提离至中部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口岸硬件设施建设亦将揿落快进键，新皇岗口岸将建成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启动先行段施工，深圳湾口岸入境冷链查验台建成启用，公路口岸全面推行擦脸无感通关，深圳湾口岸仲将试点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海空港方面，加快盐田港东作业区一期码头同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北货运区建设，新增组合港、内陆港航线5条，保障跨境电商海运快线常态化运营30条以上，力增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总数达到110条。措施仲明确发力口岸消费与入境服务。此外，在邮轮游艇经济方面，深圳将出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广访问港大型邮轮境外随船查验模式，实现旅客靠港即落、好来快走，并完善一船一策保障机制。深港将共建国家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增设碳足迹认证专区，一站式办理贸易通关和绿色认证，助力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1: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社会用电量 10.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56%。 这个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首次半年社会用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其中 48.2% 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第二产业用电量达 6.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08%，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64.09%。 工业是绝对主力，第三产业用电 2.95 亿千瓦时，增长 28.43%， 第一产业用电约582万千瓦时，增长 18.52%。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亏上工业产值首破500亿元，同比增长 78.7%， 亏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0%，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2.3%。
0: 记者今日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号到8月10号，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 2404.5 万人次，同比增加 2.4 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数据显示，深圳北站累计到发旅客 1627.3 万人次，福田站累计到发旅客 160.4 万人次，深圳站累计到发旅客 265.5 万人次，深圳东站累计到发旅客 178.7 万人次。其中客流最高峰出现在8月8号，当日深圳铁路到发旅客 83.07 万人次，深圳北站到发旅客 56.68 万人次。 据统计，截至8月10号，深圳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21列，同比去年

0: 增幅9.1%。其中累计增开夜间高铁134列，主要前往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潮汕等热门地区。此外，针对暑期各类大型演唱会，深圳铁路精准加开往返广州、佛山、长沙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39列，便利歌迷跨城观演出行。暑运已过大半，深圳铁路进一步扩充直发招致线路，八月起首次开行中到咸丰、京亭、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站的动卧列车，串联起热门旅游目的地，为家长暑期带细路仔出游增添新选择。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次修订建议旨在继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后，进一步深化建管条例规管制度的改革，更好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及公众期望。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本届政府一直以积极有为的方针，致力深化大厦管理改革，以协助业主提高大厦管理水平。这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油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将其中一些浓缩油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媒仲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稿山核设施。
0: 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
1: 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布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部分国家自5月以来已遭遇4轮热浪。法国、瑞士、英国等地未来几日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欧和巴尔干地区8月初已有多个气象站打破历史温度纪录。极端天气比能源、航运、供水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带来持续压力。意大利目前正经历今年第4轮热浪。11号，意大利卫生部监测的27座主要城市中，有19座处于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特伦托大学大气物理学家洛伦佐·焦曼尼尼表示，呢轮热浪预计至少持续至8月17号，时长或达20日，可能成为今年持续最耐的一轮热浪。高温叠加干旱，导致水资源压力陡增。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近日表示，受持续高温和蒸发增加影响，波兰约66%的河流处于低水位区间。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小雨，目前英格兰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波克11号再次发布全国范围橙色高温预警。该国萨瓦河流域管理部门表示，如果未来10至15日冇明显降水，萨瓦河水位将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水资源紧张已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英格兰有8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波克一些地区开始限制使用公共供水浇灌花园、果园和草坪，并禁止注满私人游泳池、洗车以及冲洗街道和院落。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43.4万公顷。农业同样承受压力。欧洲农业领域的贸易协会估计，仅六月热浪就造成约900万吨谷物损失。另有估算认为，欧洲农民因此损失约20亿欧元。高温还影响到旅游业和欧洲城市的治理模式。六月赴西班牙的德国游客同比下降5.9%。同期西班牙本土平均气温较正常年份高3.2摄氏度，部分地区连续多日超过40摄氏度。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刚果金艾蒂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曼齐塞克迪奇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据了解，该项目主线全长2020米，为双向八车道，同时建设一条长750米的双向两车道联络支路，并配套建设排水、桥涵、照明等设施，总工期12个月。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金沙萨交通路网，提升区域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力。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6: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

但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

0: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4: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5: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6: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7: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0: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8: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8: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8: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你。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2: 生活就好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亦会泛起波澜。柴米油盐中难免有埃塞，屋企里面亦都可能藏住理唔清的线团。当困惑来袭，当权益受损，唔好俾无助成为唯一嘅答案。呢度系生活语法，我哋唔讲晦涩嘅条文，只讲听得懂嘅道理。我哋唔做法官嘅裁决，只想做你身边嘅普法朋友，为你解开法律疑云，为生活保驾护航。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与你准时相约。
3: 各位街坊，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生活语法，我是主持阿星。嗱，早一讲啦，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嘅互相帮助咧，本嚟咧就系我哋生活当中咧最温暖嘅底色。但系现实里面咧，小区噪音扰清梦，高空抛物暗藏风险，漏水浸屋糟塌家园，楼道堆满咗杂物咧塞住通道，呢啲问题咧经常咧都会令到邻里关系咧从热络咧变到僵持嘅，甚至乎咧会闹上法院。咁啊，相处咧就系靠人情，但系守住界限系靠法律。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咧就同大家讲清楚邻里相处当中嘅法律红线，教大家咧既讲情分又守底线。嗱，相信咧有唔少街坊咧都有过咁样嘅糟心嘅经历啊，即系深夜咧就想好好咁瞓一觉，但系咧就俾邻居嘅琴声啊或者系喧哗声咧嘈醒。咁啊，行喺小区嘅路上咧，突然间咧有杂物从天而降，屋企漏水，楼下揾上门，或者你自己屋企咧俾楼上漏水浸泡，索赔无门。咁啊，楼道里面咧堆满咗单车啊、鞋柜啊，连消防通道咧都被塞住，睇见咧就心慌啦。咁啊，呢啲咧睇起身咧好似小摩擦，实质上咧已经系触碰到咗法律嘅边界，处理唔好话咧既伤感情又违法则。今日咧我哋咧就结合翻本地嘅一啲真实嘅案例啦，同大家咧去讲透呢啲纠纷背后嘅法律知识，等大家咧遇到问题咧唔使慌，维权有方。

0: 网购遇到假货点办？租房租月霸王条款点算？职场加班冇加班费，唔通只能够吞下呢啖恶气？喺呢个复杂嘅世界里面，董发先至系成年人最高级嘅海甲，拒绝当发盲，拒绝被套路，锁定生活语法。我哋用真实嘅案例拆解复杂嘅规则，用专业嘅视角守护你嘅每一份合法权益。生活语法，心中有道。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1: 好，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先讲翻第一个咧高频纠纷啊。咁啊，夜间噪音扰民咧，最近咧就有高腰嘅听众咧就向我哋投诉翻咧，就话有邻居咧每晚凌晨咧都喺度弹琴啊，大声喧哗，咁啊自己嘅休息咧严重受到影响，咁啊多次沟通都冇用啊，生活咧被搞到一团乱。咁啊，其实咧法律咧一早就已经划出咗明确嘅红线啦，每日晚上嘅22点至到次日早上6点，属于法定嘅夜间休息时间，禁止制造扰民噪音。如果咧遇到呢种情况嘅话咧，

多次劝说无效，咁大家咧完全系唔需要忍气吞声，直接报警。咁警方到场之后咧，就会对制造噪音嘅人咧先予以警告。咁警告之后咧，仍然唔改正嘅话咧，就可以依法处以罚款。其实咧，邻里之间嘅话咧，噪音问题咧，往往都系源于沟通不畅嘅啫。咁但系沟通嘅前提咧，就系对方咧要尊重你嘅休息权利。咁如果沟通无效嘅话咧，法律咧就系你最坚实嘅后盾。记住呢个维权步骤吓，咁保护好自己嘅睡眠权。嗱，讲完噪音之后咧，再讲一个咧就系关乎生命安全嘅大问题啦吓，就系高空抛物。嗱，小区里面嘅楼上掉啲杂物啊，或者系积水落嚟嘅话咧，砸到路人嘅情况咧，相信大家咧都听过，甚至乎见过，又或者你遇到过。咁啊，呢个咧唔单止系唔文明吓，更加系严重嘅法律问题。咁啊，背后咧就隐藏住咧好巨大嘅安全隐患嘅。嗱，法律咧就对此咧有明确嘅规定啊，如果高空抛物之后咧，暂时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咁啊，成栋楼的有嫌疑的住户都需要共同承担补偿责任。咁啊，当然啦，法律咧亦都系兼顾公平嘅，即系如果你系可以证明到自己当时确实系冇抛过嘢嘅话咧，就可以免除责任。譬如话咧，有啲小区咧发生过高空跌落花盆砸伤路人，但系咧揾唔到系边个屋企嘅情况，最终咧除咗能够自证清白嘅住户咧，其他住户咧都需要承担相应嘅补偿责任。所以咧高空抛物咧唔单止害人害己啊，仲可能咧令到成栋楼嘅邻居咧系跟住担责。咁大家咧就一定要守住呢个底线，同时咧亦都要提醒屋企人杜绝高空抛物嘅行为，守住头顶嘅安全啊！第三个咧常见嘅纠纷咧就系喺楼道堆放杂物啦。嗱，好多住户咧就为咗方便啦，将单车啊、鞋柜啊、纸箱啊等等呢啲杂物咧就堆满咗喺呢个消防通道啊。咁啊，睇起身咧好似净系压咗啲地方，实质上咧就系塞住咗大家嘅逃生路线啦。一旦咧发生火灾嘅话咧，后果咧不堪设想。首先咧，要明确咧就系公共楼道咧，其实咧就系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嘅，唔系某一家一户嘅私人空间。私占楼道属于违法行为，咁啊，物业咧同埋城管部门咧有权咧系要求堆放杂物嘅住户咧限期清理，如果佢唔配合，相关部门咧系可以依法处以罚款。更严重嘅咧就系如果因为楼道堆放杂物咧引发火灾，责任人咧唔单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仲可能咧会面临刑事责任。咁啊，大家咧千祈唔好话觉得咧呢个系小事啊、小问题啊。消防通道咧系生命通道，堵塞消防通道咧就系喺度攞自己同邻居嘅生命咧开玩笑。咁啊，为咗自己，亦都为咗大家嘅安全咧，一定要主动清理楼道杂物，共同咧维护公共安全。

0: 过日子就好似煲汤，火候唔啱会飙，材料配搭错咗会滞，两公婆拗叫，隔篱邻舍嘈交，打工仔俾人虾，一时唔觉意，随时一头雾水，唔知点算好。唔使惊，亦唔使死忍，呢度系生活语法，你嘅法律军师。我哋唔讲啲深奥嘅术语，只讲你听得明嘅大白话，唔系教你点样打官司，而系教你点样守护好自己嘅权益。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同你准时相约。
1: 嗱，啱先咧听完咗三个典型嘅案例咧，相信大家咧对伦理纠纷嘅法律边界咧，亦都系有咗初步嘅认识啦。咁啊，跟住来咧，我哋咧就进入到呢个干货环节啊。咁啊，将伦理相处当中咧必须要牢记嘅法律要点，咁啊同大家咧就系梳理清楚一下。咁啊，记好呢啲嘅知识点，维权咧更加有底气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双伦权，呢个咧就系伦理关系嘅核心法律依据。隔篱屋漏水，装修嘅时候咧遮挡你屋企嘅采光，咁啊，仲有咧就系排水唔当嘅话咧，就系影响到楼下嘅住户。呢啲情况咧都系适用双伦权去规定嘅啊。责任人咧就必须咧就承担维修责任，咁啊，同时咧仲要赔偿因此造成嘅财产损失。呢个系法定义务，唔系靠人情商量咧就可以推脱到嘅。第二点咧就系消防法规，楼道、电梯口系消防重点嘅区域，咁啊，明确咧规定禁止停放电动车，更加咧就唔允许私拉电线充电。呢个咧就唔单止话系保护公共安全啦，更加系保护每一位住户嘅生命财产安全。咁啊，一旦咧发生电动车引起嘅火灾引发嘅呢个事故话咧，责任人咧将会面临严重嘅法律后果。第三点咧就系治安管理啦。嗱，如果咧就系遇到持续嘅噪音滋扰，譬如话反复深夜喧哗啊，恶意制造噪音啊。公安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大家要懂得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令到违法者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些法律知识点看起身很专业，其实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记住他们是可以避免到自己踩红线，亦都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知道应该是使用什么法律的角度去维权，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知道了法律红线，要更加学识就是正确地维权的步骤，避免因为冲动争执令到就是小事变大，有理变成无理的一方。我们就一些的纠纷的解决，一定就要遵循咧，就系话循序渐进嘅顺序啦，一步步嚟，既高效又可以最大限度咁咧就维护到邻里嘅关系。嗱，第一步咧就系先同隔篱屋嘅邻居吓友好协商。好多时候咧纠纷咧只系源于沟通唔到位嘅啫，心平气和咁咧就将件事讲清楚，讲明自己嘅诉求同埋困扰，大部分咧都系都会有同即系有同理心嘅呢个咁嘅邻居嘅，佢哋都会愿意咧就系配合解决，呢个系最温和最有效嘅方式。咁啊，第二步咧就系假如啊，如果协商唔成嘅话咧，就揾物业或者系社区居委会去调解。物业咧同社区熟悉小区嘅情况，亦都具备调解嘅经验。咁啊，佢哋咧介入之后嘅话咧，就可以企喺中立嘅角度咧，俾到合理嘅解决方案，去帮助咧双方咧达成共识。呢个咧系协商之外嘅好重要嘅一个缓冲嘅环节。

0: 而第三步啦，就是如果调解失败的话咧，再行法律途径系可以报警处理，譬如话噪音啊、治安类嘅问题啦，咁啊警方咧就会依法处置，涉及到赔偿、维修等等嘅一啲民事纠纷嘅话咧，就可以向法院咧提起民事诉讼。嗱，记住啊，记住。唔到万不得已就唔好采取咧，即系话直接咧采取过激嘅手段，呢个咧就系非常之唔赞成嘅。循序渐进嘅维权方式，既系可以解决到问题，又可以咧就系最大程度咁保留邻里之间嘅情分。譬如话咧，遇到漏水嘅问题啦，吓你先同咧楼上嘅邻居去沟通，沟通唔成嘅话咧，再揾物业。咁假如物业都调解唔到，然之后咧你再起诉，咁样一步步嚟嘅话咧，既合法合规，又可以高效咧解决问题，避免到咧矛盾激化。
1: 网购收到假货，租屋被业主踢走 ，OT 冇补水，仲要俾炒鱿鱼。喺呢个花多眼乱嘅社会，唔识法就好似盲盒揸飞车，撞板多过食饭。唔好做软脚蟹，锁定生活语法，我哋帮你拆解套路，拨开云雾。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嗱，头先咧讲咗咁多法律知识啦，同埋维权嘅步骤咧，相信大家咧心里面咧都会有一啲具体嘅问题嘅吓。咁我哋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睇翻下咧，就系、是、大家常见比较多嘅一啲问题咧，系同大家一齐去解决解答一下。有啲 friend 可能会觉得咧就话，喂，咁楼上漏水浸烂咗我屋企地板啊、墙面啊，咁对方唔肯赔钱，咁点算咧？嗱，如果遇到呢种情况嘅话咧，首先咧就要做嘅咧就系、是。要固定证据啊，第一时间咧就系影相、录像，将地板、墙面受损嘅具体情况咧记录落嚟。咁啊，同时咧保留好同对方沟通嘅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呢啲咧都系维权嘅关键证据。咁啊，如果社区调解无效嘅话咧，就可以直接咧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咧要明确，要求对方咧就系承担维修嘅责任，咁啊同时咧赔偿你嘅财物损失啦，法律咧会支持你嘅合理诉求嘅。另外咧仲有啲 friend 咧可能会觉得咧就话，喂，咁楼下嘅商铺咧日日咧个喇叭喺度叫卖，个噪音咧好大声，我应该揾边个投诉咧？嗱，呢个咧就系属于商业噪音吓，咁啊同我哋嘅居民生活噪音嘅投诉渠道咧系唔同嘅。针对商铺喇叭叫卖嘅噪音问题咧，大家咧可以直接咧向城管部门或者系环保部门咧去投诉，相关部门咧就会根据噪音分贝标准进行核查。核查完之后咧，就会要求商铺咧就系降低翻个音量，或者咧就系直接关停喇叭，咁啊从源头咧去解决噪音问题，维护你嘅生活环境权益。咁啊，其实咧仲有街坊咧可能会问咧，就话如果邻居咧喺楼道养宠物啊，有啲异味嘅话，咁又点算咧？咁呢个咧就要睇翻啦。呢个同样咧就系属于咧就系双邻权纠纷啊，先协商，协商唔成嘅话咧，再揾物业或者系社区，咁啊最后咧就可以起诉，要求对方咧消除异味，维护你嘅居住环境，维权思路同漏水、噪音嘅问题咧系一致嘅。其实咧邻里相处咧互相体谅咧呢个系基础嚟嘅，但系体谅咧唔等于无底线退让。当你自身嘅合法权益咧受到侵害嘅时候咧，一定咧要勇敢咁攞起你嘅法律武器，呢个先至系维护长久同邻睦里关系嘅呢个关键。法律咧唔系冰冷嘅条文啊，而系咧守护我哋生活秩序，保障公平、公正、正义嘅底线。守住法律底线，呢个先可以令到伦理情咧系更加长久、更加温暖嘅。好啦，今期嘅生活语法咧到呢度啦，下期生活语法咧，我哋将会聚焦翻咧打工仔最关心嘅劳动法问题嘅吓，记得准时收听啦。

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

0: 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综合广播敬醒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集中整治审计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省运会田径开赛，肇庆队首日斩获1金2银；民生地标换新颜，高腰彩虹桥即将建成投用；2026第四届肇庆环新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将在本周六启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稳经济、稳增长工作，围绕抓好今年经济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经济运行新变化新动向，抢抓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等机遇，立足肇庆实际，更加主动作为，抓细抓实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和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论述，把集中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努力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收官之战。要坚持久久为功，压实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以工作的连续性保障整治治效的稳定性。要坚持务实为实，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主动倾听群众诉求，拓宽群众反映渠道，用心解决群众关切。要坚持刀刃向内，重点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 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信访事项，逐项开展查漏补缺、整治攻坚，强化办案突破，分级分类做好信访事项化解。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类案分析，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有效做法，成熟经验，管用举措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会议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切实增强做好审计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要突出重点开展审计，聚焦重大政策落地、重大工程建设、财政资金绩效、民生事业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升审计质量，做深做实研究型审计，推动审计问题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各级审计委员会要完善审计工作规则，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在信息共享、措施配合、成果运用上协同发力。各级审计机关要加强自身建设，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审计工作，构建全市一盘棋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6: 直击省运会。
5: 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首个比赛日，肇庆田径队发挥出色，收获一金两银，为本届省运会田径赛事开了一个好头。田径赛中400米一直是肇庆市传统强项，先后出现了莫佳蝶、孔莹莹、严海林等世界级和国家级名将。在昨天率先进行的男子乙组400米决赛中，肇庆两名小将展现出强劲实力，选手们紧咬节奏，全力冲刺。最终，池伟东以48秒86的成绩率先冲线，夺得冠军。队友郑家坑以48秒98获得亚军。肇庆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肇庆市田径队运动员池伟东：
7: 我觉得没发挥好自己应有的水平，但是我想，我就是一定要尽全力帮肇庆队拿到首金，因为这个四百米是作为第一天一个项目，我拿到了，感谢教练那些信任我。
5: 同日进行的女子丙组400米决赛中，肇庆运动员周杰敏奋力拼搏，最终获得银牌。肇庆市田径队教练杨金花：
8: 这次我们田径队派出了50个运动员参赛，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的田赛和竞赛的项目。从今天第一天开赛的情况来看，运动员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多个项目进入了决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克服了高温天气、路途远的困难，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的成绩。
5: 目前省运会田径比赛仍在进行，接下来肇庆田径队将继续向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好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竞水比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经过首日预赛角逐，肇庆队多名运动员晋级决赛，并在今天的赛场上迎来收获。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肇庆选手梁清华从起航开始便保持稳定节奏，途中不断调整划桨频率，奋力冲刺。最终，他以49秒16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夺得该项目金牌。在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肇庆选手莫丽焕克服身体不适，坚持完成比赛，最终获得银牌。肇庆市皮划艇队运动员梁清华：
9: 是我第二次为我的家乡肇庆参加第二次省运会，我其实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也很荣幸。今天的在赛场上的表现我是挺满意的，我特别的从容，特别淡定，没有像四年前那样紧张。
5: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共设置30个比赛项目，肇庆体育学校皮划艇队派出53名运动员参加全部项目的角逐，其中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 女子乙组500米双人皮划艇。

0: 项目被列为重点冲金项目。肇庆市皮划艇队领队、国家级教练勾学士。
1: 从那个昨天预赛情况，我们大部分队员都是超水平发挥。今天是决赛日嘛，八个项目都进了决赛。整个这个我们皮划艇团队的发挥呢，都比较正常。下来我们这个会尽我们最大努力，把后边几个金牌点那个冲回来。
0: 接下来，肇庆皮划艇队还将继续向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力争在本届省运会赛场取得更好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民生工程提速，城市颜值升级。记者今天从高要区获悉，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项目的高要区新兴江彩虹桥，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八月中旬具备通行条件。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彩虹桥整体外观已完整呈现，目前桥梁、铝板、幕墙、扶手、木塑板铺装等工程均已完工，正全力推进收尾工作，预计八月底完成水幕亮化及全部收尾施工，实现全面竣工。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彩虹桥项目经理李明正：
3: 施工方面采用三项核心技术，通过三维建模、钢模板设计及夯型模板支架受力转换，确保曲面精度与施工安全，采用200吨浮吊船作业，降低航道影响，严控测量定位与十字形焊接工艺，运用斜塔测量定位技术和无支架安装法，借用闭幕精准控制分解塔柱空中姿态，实现一次就位。
0: 新兴江彩虹桥桥梁以彩虹为设计主题，集休闲观光、游憩健身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桥梁周边集聚江口渔村特色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提质配套业态，与景观资源、区位优势和文旅价值突出。高腰区江口社区居民梁叔：
4: 个口建设呢，而家睇嚟呢就越来越好啦。咁我哋当地人都梗系期望佢都早日开通啦，使我哋当地呢会人多来往，生意会好咯，人民生活水平呢会更上一层楼啦。
0: 高腰区江口社区某酒楼负责人梁先生：
5: 个变化就大咗好多咯，周边环境整得好靓，旅客流量比较稳定咗，生意都比较好咗。依家好期待佢尽快开通，帮我哋带嚟更多客流量。
0: 彩虹桥还是西江画廊度假区核心文旅民生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金象山森林公园、金象湾、金沙滩、上清湾等多处景点，打通沿江步道断点，形成完整滨江休闲带，有效便利市民出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南岸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丁科：
6: 彩虹桥项目贯通新兴江两岸，衔接金沙嘴与江口渔村，打通沿江步道断点，串联起金象山公园、金象湾、金沙滩、江口渔村等点位，形成完整滨江休闲环线，进一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让西江画廊真正成为家门口可逛、可赏、可休闲的幸福滨水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0: 8月15日至23日，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将在肇庆七星岩排放广场举办。活动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概念，依托原创 IP 庆霞霞，构筑星湖像素小镇奇幻剧情，带来沉浸式闯关游玩新体验。记者11日来到七星岩排放广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施工搭设舞台以及各活动区。肇庆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肇庆市北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丹：
7: 包括我们的舞台、包括特展区、包括这一个啤酒品牌专区都在紧张的搭建中。我们预期是在8月13日左右能够将全部的搭建完成。13号晚上、14号就开始进行彩排，15号开始正式的展演。
0: 据悉， 此次嘉年华将打造独具创意的像素风特色场景，搭建特色舞台与潮流像素市集，设置像素湖景主题 IP 打卡装置，规划游戏关卡式创意游览动线，多元主题场景层层串联。活动现场还将轮番上演怀旧金曲演唱、劲歌热舞等精彩节目。
7: 我们将整个活动会场变成一个大型的游戏现场，那么参加活动的这个市民和游客呢，可以根据我们在入口处领取的这个宣传单张和集章页，那么到各个游戏场景去打卡，去参与游戏互动，那么获得所有的印章集齐之后呢，我们可以获得一份小礼品。
0: 此外，本次活动继续设立异国风情展、特色展区以及新湖碳水玩咖生活节市集，汇聚广府非遗、岭南农产、特色酒水、潮流文创等品类，搭配烟火美食街区，实现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记者了解到，蓝带啤酒已连续三年冠名嘉年华，今年将打造夏日微醺乌托邦，持续升级玩法，致力于塑造区域标杆文旅 IP， 释放肇庆文旅活力。活动同期，央视星光大道将来到肇庆排放广场录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进入活跃繁殖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的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肇庆市疾恐啃亚热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16类场所防蚊灭蚊工作指引，指引覆盖物业小区、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绿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场所蚊虫滋生特点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8月11日上午，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以7-3战胜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根据赛程，8月13日18时30分，金利成郡将在榕江三中球场迎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继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质锦标赛两站赛事斩获4金8银9铜后，四会市跆拳道再迎高光时刻。近日，四会市6名少年运动员入选国家跆拳道品质集训队，并于8月5日奔赴湖南长沙，开启为期12天的封闭式强化训练，全力冲刺2026年跆拳道品质世界锦标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今年7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78.5万件。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或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当地时间10日，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盛赞中国，中国太棒了，我强力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12日举行国会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日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
8: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

0: 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深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2: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焗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3: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4: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2: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3: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5: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6: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7: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棣一死咗，朱棣身边有个近臣叫做马云，就即刻召集咗一次秘密会议。呢、这个马云啊，平时啊无乜引人注目嘅大臣嚟嘅，亦冇睇到佢话明显系帮朱高炽啊，定帮朱高煦嘅，好似中立嘅人物。但系而家关键时刻，佢就表现出佢坚定嘅立场。朱棣一死，佢即刻揾两个人半夜嚟到开秘密会议。呢两个人就系杨荣同金右之，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做出一个决定，暂时保守秘密，唔好公布朱棣病死嘅消息，照样叫人按时将皇帝嘅膳食送礼避人耳目。喺军营中，所有人不准外出。本来啊，喺行军征战途中，皇帝死咗，秘不发丧，亦唔系话好奇怪嘅事嚟噶，好多都系咁噶。但系呢次呢，有样嘢令人不解喎，因为朱棣临死前曾经召集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长谈，这个人物就是张玉的仔张富。张富是世袭公爵，是继承他老豆的爵位，在军中很有势力的。他父亲

张玉同埋邱福，同嗰个一向擅长打仗嘅朱高煦关系系十分密切噶噃，所以喺立太子呢个问题上啊，张父一直都系支持朱高煦噶。咁张父呢个咁重要嘅人物，而家三个大臣嚟到开秘密会议，居然冇揾佢嚟到参加，你可以想象到杨颖、马云、金幼之呢三个人开秘密会议呢，系有意唔揾佢嘅，系提防住佢嘅。咁佢哋并冇睇错。后来啊，朱高煦作反啦，真系揾人去京城去拉你嘅丈夫嚟做内应噶。三个人密谋之后，杨颖就担负咗一件最重要嘅使命。因为佢系管大印噶噃，所以佢就能够吸放行条。佢就漏夜起程，赶翻去京城报告俾太子听朱棣嘅死讯，帮助咗太子登上皇帝嘅宝座。呢件事啊，一切都瞒住朱高煦嚟到进行。等到朱高煦发嗰阵，太子已经做好准备登基做皇帝。历经千辛万苦的太子朱高炽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年号呢就定为洪熙。事实证明，呢位相貌生得丑陋、肥胖不堪又残废唔识行的太子，是一个非常宽厚大度的皇帝，外表残废但是内心十分温和良善。他一登上皇位，即刻下令将个在监中度过了十年的杨溥放了出来，委以重任，将他派到内阁成员，从此就形成明朝最强大的内阁。杨士奇、杨颖、杨溥三个人就称为三杨，这个就是有名的三杨内阁。但是那时候有个问题又要急着要解决的吧。明朝的内阁呢是皇帝最信任的机构，权力极大的。但是朱棣当初规定内阁成员都是五品官来的，那尚书是二品官嘛。你五品官，你点管得到个二品嘅大员啊？不过咁你既然系皇帝，你话事噶嘛，你就干脆将内阁成员通通提到二品官咁咪得咯？又唔得喎，五品官系老豆定落嚟嘅制度喎，而家尸骨未寒，你就咁大胆嚟到改晒佢，点得啊？唔得唔得，唔改得。哦，咁话唔改又唔得噶噃，佢下边唔听啊，点办呢？中国人最聪明嘅地方就系变通，此路不通，我就运路行系啦。内阁既然老豆规定系五品官，我就一律唔改佢。但系呢，我啊通通叫佢哋兼职。杨士奇就兼任礼部侍郎，杨颖就兼任太常自卿，金幼之就兼任户部侍郎。咁呢五品嘅官员就一律兼咗个三品大员，就好似而家啲厅长就兼任中央副部长咁呢，既冇违背父王朱棣嘅制度，又能够解决升官呢个大问题。从此呢个兼职制度啊，一直维持咗二百几年，成为内阁嘅固定制度。朱高煦做咗皇帝，佢并冇忘记帮助过佢嘅人吧。不过他回报大臣的方式确实是出乎一般人所料。他做皇帝第一年，四月份
有一次散朝之后，他就留低杨士奇同埋展翼在皇宫倾偈。经过漫长而又惊险的岁月，在皇位争夺战中，无数人是背叛过朱高炽，是离开他，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然留在他身边。杨士奇、展翼两个就是其中最忠实的大臣。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不单只是下属大臣，已经是他的资深朋友。甄女话，他说我监国20年，不断有小人。甄女话，他说我监国20年，不断有小人陷害我，但是无论时局是几艰难，形势是几咁险恶，我心中总是同你哋一齐嘅。最后好在父亲英明仁慈，我先至有今日。回顾过去艰难嘅岁月啊，朱高炽真系感触良多，忍唔住眼泪直流。杨士奇两个亦泣不成声。杨士奇讲：先帝亦系比陛下诚实孝顺仁厚所感动嘅啫。讲完，三个朋友放声痛哭。朱高炽这种真情表达远远比金银珠宝珍贵得多，这点亦充分睇到朱高炽富贵不忘故旧嘅真情厚谊。难得啊，朱高炽可惜啊，可惜太短命咯，只系做咗一年皇帝，但系短短一年，佢维持了大明帝国的繁华，他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朱棣在永乐22年7月去世，按照规定，皇帝死了，太子就即刻登基了，但是绝对不能够即刻改成自己的年号，一定要等到第二年呢先至改。所以朱棣7月死咗，到12月呢几个月依然系叫做永乐王朝。朱高炽实际上做咗皇帝，但系年号未改，到第二年先至改做洪熙元年。咁一般嚟讲呢，这个时期的太子啊，做嘢呢就缩手缩脚的，因为你年号都未改嘛，所以你总是要规规矩矩，不敢更改你父亲定下的方针政策的。就算再有雄心壮志要改天换地的太子，他都要等到第二年立了自己国号之后，然后才敢大刀阔斧展开工作。偏偏这个体例十分忠厚老实温文尔雅的朱高炽，居然胆大包天，做出令所有大臣大吃一惊的大逆不道之事。他居然修改永乐大帝当年一些最重要的决定。他下令将建文帝底下一班大臣和大臣的家属呢，已经被朱棣罚做奴隶的了。现在将他们一律放出来做回老百姓，还发土地给他们，等他们重新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朱棣这个皇帝就并非心慈手软之人，他杀人无数，罚人为奴役无数，他估不到自己的仔居然大发慈悲，

将一大批本来已经永无翻身之地嘅人，统统赦免咗重见天日。朱高炽，你确实系功德无量啊！唔单止咁啊，有一次佢突然间问啲大臣，齐太同王子成有冇后人啊？吓，嗰啲大臣手足。

放佢翻嚟，翻京城。王子晴当时就查唔到佢有后代，后尾至查明，王子晴原来有个仔，改名换姓就俾佢走甩咗。朱高炽就下旨赦免佢，放翻佢翻嚟。跟住朱高炽又问方孝孺有冇后人。大臣一吓到目瞪口呆，喂喂喂喂，你老豆已经将佢灭咗十族噶啦，连朋友学生都杀绝嘅，佢边度有后代啊？但系皇帝有命就不敢不从噶嘛，于是就四处寻找，果然俾佢哋揾到一个。方孝孺嘅子孙都已经杀清光杀绝晒噶啦，但系就走漏咗个亲戚，就系方孝孺有个阿叔叫做方克家，方克家呢有个仔叫做方孝孚，即系方孝孺嘅堂大佬，嗰阵就充军去咗边界做苦工，呢回呢又执一条命。被赦罪放翻翻嚟，唔单止咁啊！朱高炽居然当住满朝文武讲，建文帝时期好多大臣都被杀，但系好似方孝孺咁嘅人，其实系忠臣嚟嘅。喂，乜你咁讲啊？你父亲朱棣话佢系奸臣，杀咗十族噶噃，你话佢系忠臣？咁就话你老豆杀错人嘅啫。如果系换啲第二个人啊，灭族都似啊，你系皇帝就冇呢办法咋。我哋嚟睇朱高炽，立足未稳，居然凭藉自己嘅正义感，用良心嚟到改正佢父亲嘅过错，不畏人言，不怕反对，不顾个人得失，毫无疑问。朱高炽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是啊是啊，人后是需要有好大勇气的，可惜他太短命，只是做了十个月皇帝，在明朝所有皇帝里面他是第二个最短命。不过历史就是公平的，历史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无愧于佢个人中称号嗰个仁义，无愧于一个英明君主嘅称号。佢同埋个仔创下咗有名嘅仁宣盛世。喺洪熙元年五月，做咗十个月嘅仁宗皇帝就离开人世。朱高炽病重嗰阵，太子朱瞻基当然是十分紧张啦，不过有个人是比他仲加紧张喎。咁唔使讲边个啦，大家都知㗎啦。唔係就嗰个朱高煦囉。朱高煦系个不服输嘅人，屡败屡战，数十年如一日㗎。佢坚持搞阴谋，搞破坏，而且手段呢越嚟越高明。偏偏嗰个朱高炽呢为人宽厚，并冇乜处罚呢个细佬嘛，只係警告下佢，劝阻下佢。但係呢个无赖细佬越嚟越嚣张跋扈。依家眼见朱高炽就快要死嘛，佢就更加加紧进行新一轮夺位嘅阴谋。佢又吸收教训啊，上一次朱棣去世佢迟咗一步嘛，所以皇位就俾大佬啊抢咗去。朱高煦就加强情报工作，安排咗好多眼线喺朱高炽嘅身边，睇下佢几时死，佢一死呢我即刻就动手。朱高煦就十分清楚喎，京城三大营呢实力是非凡的嘛，你手下那些虾兵蟹将要跟他打，简直等于自杀。

0: 压嘅啫。而家最好嘅办法系对朱高炽嘅仔朱瞻基下手。佢知道朱高炽一死呢，朱瞻基一定要入京城嚟到奔丧，嚟到接位嘅，所以喺半路埋伏重兵，等太子一经过就杀咗佢，趁乱自己登上皇位。呢、這个计划呢，就确确实实系周密可行嘅，因为朱高煦嘅封地系喺山东洛安，太子朱瞻基呢就系镇守南京。呢、這个系按照惯例啊嘛，太子要镇守南京嘅。朱高炽嘅封地就离北京近嘛，太子就离北京远，咁啊太子要翻嚟奔丧呢，一定系由南京赶得翻嚟嘅，需要好长时间。朱高煦完全可以松容不迫咁嚟安排兵力，半路袭击佢，杀咗佢。呢件嘢十拿九稳噶嘛。但系咧，就出乎意料嘅事发生啦。呢件事不但使朱高煦好梦成空，亦成为明朝另一个特大嘅谜团。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病逝。朱高煦一接到消息就十分高兴，即就安排军马喺半路准备伏击去奔丧嘅太子嘛。点知等嚟等去都唔见踪影嘛，正在疑虑不安，突然间传嚟消息，太子已经喺京城登基做咗皇帝啦。啊，咁啊奇喎！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集中整治审计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省运会田径开赛，肇庆队首日斩获1金2银；民生地标换新颜，高腰彩虹桥即将建成投用；2026第四届肇庆环新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将在本周六启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稳经济、稳增长工作，围绕抓好今年经济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经济运行新变化、新动向，抢抓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等机遇，立足肇庆实际，更加主动作为，抓细抓实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和“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论述，把集中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努力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收官之战。要坚持久久为功，压实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一抓到底，善做善成，以工作的连续性保障整治治效的稳定性。要坚持务实为实，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主动倾听群众诉求，拓宽群众反映渠道，用心解决群众关切。要坚持刀刃向内，重点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信访事项，逐项开展查漏补缺、整治攻坚，强化办案突破，分级分类做好信访事项化解。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类案分析，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有效做法、成熟经验、管用举措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会议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切实增强做好审计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要突出重点开展审计，聚焦重大政策落地、重大工程建设、财政资金绩效、民生事业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升审计质量，做深做实研究型审计，推动审计问题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各级审计委员会要完善审计工作规则，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各成员单位

0: 要在信息共享、措施配合、成果运用上协同发力，各级审计机关要加强自身建设，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审计工作，构建全市一盘棋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直击省运会。
0: 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首个比赛日，肇庆田径队发挥出色，收获1金2银，为本届省运会田径赛事开了一个好头。田径赛中400米一直是肇庆市传统强项，先后出现了莫佳蝶、孔莹莹、严海林等世界级和国家级名将。在昨天率先进行的男子乙组400米决赛中，肇庆两名小将展现出强劲实力，选手们紧咬节奏，全力冲刺。最终，池伟东以48秒86的成绩率先冲线，夺得冠军。队友郑家坑以48秒98获得亚军。肇庆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肇庆市田径队运动员池伟东：
2: 我觉得没发挥好自己应有的水平，但是我想我就是一定要尽全力帮肇庆队拿个首金，因为这个400米是作为第一天一个项目，我拿到了，感谢教练那些信任我。
0: 同日进行的女子丙组400米决赛中，肇庆运动员周杰敏奋力拼搏，最终获得银牌。肇庆市田径队教练杨金花：
3: 这次我们田径队派出了50个运动员参赛，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的田赛和竞赛的项目。从今天第一天开赛的情况来看，运动员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多个项目进入了决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克服了高温天气、路途远的困难，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的成绩。
0: 目前省运会田径比赛仍在进行，接下来肇庆田径队将继续向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好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竞水比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经过首日预赛角逐，肇庆队多名运动员晋级决赛，并在今天的赛场上迎来收获。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肇庆选手梁清华从起航开始便保持稳定节奏，途中不断调整划桨频率，奋力冲刺。最终，她以49秒16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夺得该项目金牌。在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肇庆选手莫丽焕克服身体不适，坚持完成比赛，最终获得银牌。肇庆市皮划艇队运动员梁清华：
4: 是我第二次为我的家乡肇庆参加第二次省运会，我其实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也很荣幸今天的在赛场上的表现，我是挺满意的，我特别的从容，特别淡定，没有像4年前那样紧张。
0: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共设置30个比赛项目，肇庆体育学校皮划艇队派出53名运动员参加全部项目的角逐，其中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女子乙组500米双人皮划艇等项目被列为重点冲金项目。肇庆市皮划艇队领队、国家级教练勾学士：
5: 从那个昨天预赛情况，我们大部分队员都是超水平发挥，今天是决赛日嘛，8个项目都进了决赛，整个这个我们皮划艇团队的发挥呢都比较正常，下来我们这个会尽我们最大努力，把后边几个金牌点那个冲回来。
0: 接下来肇庆皮划艇队还将继续向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力争在本届省运会赛场取得更好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民生工程提速，城市颜值升级。记者今天从高要区获悉，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项目的高要区新兴江彩虹桥，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8月中旬具备通行条件。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彩虹桥整体外观已完整呈现， 目前桥梁铝板幕墙。

0: 扶手、木塑板铺装等工程均已完工，正全力推进收尾工作，预计八月底完成水木亮化及全部收尾施工，实现全面竣工。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彩虹桥项目经理李明正：
1: 施工方面采用三项核心技术，通过三维建模、钢模板设计及夯型模板支架受力转换，确保曲面精度与施工安全。采用200吨浮吊船作业，降低航道影响，严控测量定位与十字形焊接工艺，运用斜塔测量定位技术和无支架安装法，借用闭幕精准控制分解塔柱空中姿态，实现一次就位。
0: 新兴将彩虹桥桥梁以彩虹为设计主题及休闲观光、游憩健身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桥梁周边集聚江口渔村特色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提质配套业态，与景观资源、区位优势和文旅价值突出。高腰区江口社区居民梁叔：
2: 各口建设呢，而家睇嚟呢就越来越好啦。咁我哋当地人都梗系期望佢都早日开通啦，使我哋当地呢会人多来往，生意会好咯，人民生活水平呢会更上一层楼啦。
0: 高腰区江口社区某酒楼负责人梁先生：
3: 个变化就大咗好多咯，周边环境整得好靓，旅客流量比较稳定咗，生意都比较好咗。依家好期待佢尽快开通，帮我哋带嚟更多客流量。
0: 彩虹桥还是西江画廊度假区核心文旅民生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金象山森林公园、金象湾、金沙滩、上清湾等多处景点，打通沿江步道断点，形成完整滨江休闲带，有效便利市民出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南岸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丁科：
4: 彩虹桥项目贯通新兴江两岸，衔接金沙嘴与江口渔村，打通沿江步道断点，串联起金象山公园、金象湾、金沙滩、江口渔村等点位，形成完整滨江休闲环线，进一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让西江画廊真正成为家门口可逛、可赏、可休闲的幸福滨水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将在肇庆七星岩牌坊广场举办。活动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概念，依托原创 IP 庆霞霞，构筑星湖像素小镇奇幻剧情，带来沉浸式闯关游玩新体验。记者十一日来到七星岩牌坊广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施工搭设舞台以及各活动区。肇庆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肇庆市北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丹：
6: 包括我们的舞台、包括特展区、包括这个啤酒品牌专区都在紧张的搭建中。我们预期是在八月十三日左右能够将全部的搭建完成。十三号晚上、十四号就开始进彩排，十五号开始正式的展演。
0: 据悉，此次嘉年华将打造独具创意的像素风特色场景，搭建特色舞台与潮流像素市集，设置像素湖景主题 IP 打卡装置，规划游戏关卡式创意游览动线，多元主题场景层层串联。活动现场还将轮番上演怀旧金曲演唱、劲歌热舞等精彩节目。
6: 我们将整个活动会场变成一个大型的游戏现场。那么参加活动的这个市民和游客呢，可以根据我们在入口处领取的这个宣传单张和集章页，那么到各个游戏场景去打卡，去参与游戏互动。那么获得所有的印章集齐之后呢，我们可以获得一份小礼品。
0: 此外，本次活动继续设立异国风情展、特色展区以及星湖碳水玩咖生活节市集，汇聚广府非遗、岭南农产、特色酒水、潮流文创等品类，搭配烟火美食街区，实现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记者了解到，蓝带啤酒已连续三年冠名嘉年华，今年将打造夏日微醺乌托邦，持续升级玩法，致力于塑造区域标杆文旅 IP，释放肇庆文旅活力， 活动同期，央视星光大道将来到肇庆排放广场录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进入活跃繁殖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的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肇庆市疾控肯雅热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16类场所防蚊灭蚊工作指引，指引覆盖物业小区、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绿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场所蚊虫滋生特点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8月11日上午，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以7-3战胜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根据赛程，8月13日18:30，金利成郡将在榕江三中球场迎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继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两站赛事斩获4金8银9铜后，四会市跆拳道再迎高光时刻。近日，四会市6名少年运动员入选国家跆拳道品试集训队，并于8月5日奔赴湖南长沙，开启为期12天的封闭式强化训练，全力冲刺2026年跆拳道品试世界锦标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今年7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78.5万件。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当地时间10日，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盛赞中国：“中国太棒了。”我强力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12日举行国会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日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
7: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

0: 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0: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0: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0: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此时是周三的深夜，晚风褪去了白日的燥热，城市的灯火渐渐温柔，忙碌了整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与自己与生活温柔相拥。
1: 突然眼神交错，
0: 时光匆匆地入秋了，而盛夏的热烈却依然还在上演。岁月在无声地流转，不知不觉我们似乎走过了2026年的一大半。不知道听着节目的听众们今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希望我们能够在节目的时光里为你带上这一时段的温柔和宁静。

最近看到朋友圈当中很多人在晒各种的录取通知书，考上名校的也有普通的大学的，家长们在晒这些通知书的时候都写下了满满的感动，总觉得陪孩子奋斗的这些年是他们人生里最幸福也是最辛苦的时刻。所以今天晚上我很想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第一篇文章，是由中青评论所写到的。

期待更多年轻人真正的走出寒门。提到寒门贵子，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抗拒的，一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寒，二是不认为自己贵。在我的认知里，被贴上这个标签被讨论的人，往往带着一种不上不下的矛盾色彩。大家努力想要逃离原来的处境，却又很难摆脱这个标签。回顾这个标签形成的过程，我看到的是许多个人，他们都在努力成为穷乡僻壤中闪耀的星星，都卯足了劲儿，拼命地向上。人们往往只看到最后绽放的几朵花，却忽略了背后凋落的叶子。我生活的地方属于脱贫县，单就教育而言，其好处是可以享受一系列帮扶政策，坏处则是在教育理念和管理方面存在显著的短板。我很幸运考入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记得一进校门就看到一株桂花树，后来听学弟学妹们说，那棵树被风吹断了。我们的学校尤其重视数理化，设有理科尖子班，只招收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的优秀学生，这几乎直接决定了我的选科。到了高三那年，尖子班又会筛选出年级的前16名，组成攻坚班，集中配备师资。至于更多成绩普通的同学，得到的关注难免是有限的。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但这就意味着另外一些同学无法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我并不否认资源有限时学校需要有所侧重，但我也会疑惑，这种侧重是否应该以过早放弃一部分学生为代价呢？一次分科，一次选科，又能否提前划定一个人可能抵达的终点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家只是不断地向前跑，不能让自己落下，也害怕掉到后面。至于对人生目标、学习方向的规划，以及个人兴趣和多元能力的发展，只能被推迟到上大学以后。考出不错的分数之后，学校还会指导我们进行志愿填报。在学校眼中，毕业生进入哪所高校，往往比选择专业更重要。倘若能上清华北大，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在信息相对有限的环境里，家长很容易接收学校的判断，频繁的沟通劝告也会让学生越来越难以坚持自己的意愿。极端情况下，学校甚至会向学生施压，要求签署只要成绩达标就必须报考清北的承诺书。且不说这样的承诺书有没有法律效力，学校的建议都不该变为对个人选择的替代。相比一份亮眼的升学榜单，我更希望学校在意一个学生究竟适合什么，想要什么，又是否真正理解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否定家乡和学校给我的一切，而是希望后来的人不必重复经历其中那些本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走进大学后，成长环境留下的影响让我不断感受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异。所谓寒门贵子，真正的贵似乎只是来自高考取得的那一次成绩。进入新的平台，当这一点长处不再显眼，过去没有机会接触的事物
便一起涌到眼前。这种窘迫并不完全来自经济压力，更来自那些未曾见过的社团，从未听说过的名词，待人接物的方式，以及面对整个自我时的无从下手。大一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先好好的探索自己，于是一切从零开始。我慢慢的了解人的多样性和世界的多样性，一点一点触碰那些陌生的事物，也试着将自己补齐。可真正探索后，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自己是谁，也不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学业上也是如此，在开放而多元的大学里，学习不再只是解答一道题，还需要知识的积淀、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我过去较少得到训练的部分。我认识的人中，有人继续沿用过去的竞争方式，有人在新的环境中失去方向，也有人像我一样不断感受世界，认识自己，再慢慢安放自己。哪一种更好呢？我也不知道。我逐渐地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年轻人，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应该是所有帮助的终点，我们还需要了解世界的机会，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大学不只是另外一场考试，人生也不只有一条评价标准。当面对专业选择、人际交往、寻求自我认同时，学校和社会更应该提供自主思考和选择的空间，让他们有时间、有机会更了解自己和社会。社会如果期待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走出寒门，就不能只在他们考取名校时献上掌声，也更应该关心那些没有成为贵子的人，以及那些进入大学之后仍在独自弥补成长缺口、寻找人生方向的人。寒门已经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这样的贵子似乎也不能证明什么，但它至少让我接触到了外面的空气，也让我看见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非不能改变。也许有一天这个标签它会从我的身上褪去，让我能够以更加坦然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的过往，思考自己的未来。要真正做到这点恐怕并不容易，但是我想不管这条路要多长多远，先走下去吧。

今晚上在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段文字，讲述的是期待更多年轻人真正的走出寒门，不能只在他们考取名校时献上掌声。这篇文章后面有很多的留言，其中有一段留言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这是来自河南的一位朋友留下的文字。他说，同样的历程自己也经历过，时间会告诉我们自己是谁，与别人怎么相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多元，能走出去就是好的开始，慢慢的去重新的认识自己一次。外界的支持系统也是任重道远，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最重要的。希望很多人在这条道路当中一起加油，我们并不孤单。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7，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不知道今天的听众们过得忙碌吗？又或者是在这个忙碌生活当中，有没有偷偷的给自己安排一些休息的时间？我总感觉城市就是给人很忙碌的印象，早晚高峰的车流，写字楼里面亮到深夜的灯光，还有在手机上随时会弹出的工作的信息，都在共同的塑造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其实对于我们收机前很多朋友而言，工作和通勤已经占据了一天当中的很多时间，那么剩下的闲暇时间能不能方便的去放松自己，去亲近大自然呢？这两年赵晋的变化很大的，大家应该感受到在我们赵晋的江边能够有很多的一些冰水的这个绿地向市民开放，看到很多的家庭晚上会带着孩子们去玩沙子，去徒步。所以我在想，其实慢生活是应该嵌入到我们的日常的，因为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可能都在赶路，但是希望给赶路的人留那么一条慢慢行走的路，一条慢慢流淌的河。接下来我想在节目中跟您分享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朋友，他叫蔡磊。蔡磊他是京东的前副总裁，他患上了渐冻症。我想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去读一读他的事情，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以及去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提到渐冻症，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罕见病，一旦患病无法逆转。200多年来，患者的治愈率为零，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首。2019年的9月，蔡磊确诊渐冻症，当时的他是京东的副总裁。41岁，并且刚刚才有了孩子。确诊之初，他也经历过绝望和迷茫，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相信能走通的路，向渐冻症发起挑战。7年过去了，蔡磊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呼吸功能日益的衰退，任何一次的轻微的

感冒或咳嗽，都有可能危及他的生命。疾病逐步地剥夺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发出的音节已经无人能听懂，语言功能彻底的丧失，只能依靠眼控仪和外界进行交流。但蔡磊说，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这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继续分享关于蔡磊他的这段访谈，让我们细读这份向死而生的勇敢，看见平凡当中生命磅礴的力量。最近的两年，蔡磊几乎都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卧室里困着。最大的慰藉和快乐是妻子段瑞偶尔带着儿子小蔡子前来探望的时光。他的身体已经无法久坐，通常连续工作一两个小时就需要旁人拍打按摩来缓解不适。随着呼吸功能进一步的减弱，在夜间也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说到自己的身体目前的现状，蔡磊说，渐冻症晚期究竟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其实大多数都无法真正的理解，包括过去的我。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禁锢住，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才真正触碰到渐冻症最残忍的一面。那是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狂躁，是近似于水刑般的窒息和恐惧，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之后，意识却依然无比清晰的绝望。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让人失去行走、说话和吞咽的能力，而是把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彻底锁进身体里。患者明明想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明明极度恐惧却无法呼唤，明明痛苦已经超过承受极限，却不知道下一次缓解何时到来。面对渐冻症这个两百年来人类始终没有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他携手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共同合作并推进了近300个药物管线与治疗路径的临床研究，其中30个进入到临床阶段。得益于蔡磊团队的推动研发，一些患者的病情不仅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好转，但可惜的是，这些对于蔡磊都无效，因为他属于散发型的渐冻症，病因不明。所以当有人问他，蔡磊用了那么多时间，最后研发出来的药是给别人用的，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他忙活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蔡磊觉得很多人误解，再次创业的出发点是攻克疾病，不是卖我自己的命。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冻症太残忍，必须干掉它。我要做的这些事情，希望天下不再有此绝症，
病人不再面对绝望和死亡。过去的六年多，我一直在联系和沟通融资资源。当你看到这些顶级的机构、最聪明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拼命而开始动容，并愿意入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干涸了太久的赛道，活水正在慢慢地涌进来。这是一条为别人铺平的一条路。其实，蔡磊过去的几十年都一样，都为家人、单位、社会而活。他觉得个人的价值，首先是他的社会属性，就是对社会的价值。同时，他提到了母亲，他说：“我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活着，爱人也非常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投身到渐冻症攻克的事业，到现在没领一分钱工资。为了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的事业，蔡磊决定尝试直播电商，直播间的主播重担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的相处时间。过去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当有记者问他，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有多爱蔡磊？段瑞回答，我没有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他要做的这个事虽然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有意义，比我以前做的事情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今年的6月21号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了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一具机器人的身体，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的儿子说一句话：小蔡仔，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经常会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友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的在忘我的工作。所以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没有我，但这根本不重要，只要我们的研究最终渐冻症的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一个缺口，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哪怕我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够走到阳光下。记者问他，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而且按照以往的奋斗轨迹，你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但是接受采访就意味着你现在的情况都被别人看到，为什么要这样做？蔡磊说，我今天坐在这儿不是为了向大家博取同情，我的出镜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
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

命就是完全值得的。多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升级。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虽然身体被困在了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同母亲聊家常。他的微信头像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肉身的枷锁锁不住坚强的灵魂，疾病也无法熄灭勇者的斗志。那尊身披战甲的悟空，既是他的精神图腾，也是他心底不灭的信念。

前路漫漫，难关重重，但这场艰难的持久战，勇者会一直勇敢地走下去，就像一艘永远不会被波浪淹没的船。即使世界天翻地覆，即便那个未来没有自己，但还是可以凭借着毅力和信念一往无前。就像蔡磊所说的，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也像他的妻子段瑞所说的一样，心可以碎，但手不能停。

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看过这段采访，但是我看完之后，我整个人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曾经蔡磊他写到过一段话，他说不是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才看到希望。面对苦难，他没有选择消沉，而是将个人的苦难变成推动整个群体进步的担当。他让我们再次看到相信的力量，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平凡的积累终将会绽放光芒，相信个人的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他人的火炬。就像刚才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跟大家说，他的头像是齐天大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怀抱理想主义，不计名利得失，将一件事做到极致，保持着最纯粹的初心和敬畏之心，所以有一种勇敢，不知道会不会一定如愿，但是我们相信哪怕那件事事与愿违，也要试一试，如果不是才会遗憾。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3:10，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有情岁月》。

我们接下来后面的时间要跟大家读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忠告所有的子女。在百家讲坛当中，作家鲍鹏山曾经有一句话道透了亲情，人为什么啰嗦，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牵挂和不放心，如果此刻不提醒你，你心中过不去，他心中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父母亲大多数都是啰嗦的，子女呢大多数都是厌恶啰嗦的。但等到子女长大成人，成为父母之后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他自己也变得啰嗦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父母那些年反复念叨的琐碎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多余的，件件都是掏心掏肺的为你着想。他们不会说漂亮的场面话，日常挂在嘴边的好像永远都是吃了吗，睡了吗，钱够花吗。只是年少时的你觉得这份叮嘱是多余的，认定父母是没话找话，可即便你屡屡表现出了厌烦，他们依旧会忍不住一遍遍地提醒。实际上他们催你早睡，责备你吃外卖，怪你乱花钱，从不是闲得慌或者管得太宽，而是他们自己踩过坑，吃过亏之后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糟蹋的胃，熬坏的夜，透支的口袋，损耗的一切，最后都得你自己买单。在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当中，徐帆饰演的母亲叫季佩珍，那是天下多少妈妈最真实的缩影。自从查出了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漂泊在外的女儿小美。在此以前，她每天都会给女儿打电话，关心孩子有没有按时的吃饭，叮嘱孩子不要天天熬夜。有时候打去视频，看着女儿直接拿着咖啡应付早餐，她也会担心的立马叮嘱，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不要总糊弄我。平日里她总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很重要，年轻的时候不在意，等老了就该后悔了。可小美总觉得那从来不会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深夜回到了出租屋，也是从来不会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深夜回到了出租屋，也是很随便的凑合。屋子里时常堆满了外卖的盒子。

0: 3: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夏风入耳，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在你小小的宇宙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行。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很丑会让人怀疑，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随身不需换朝衣，仲会似一风帆，献尽佢嘅磁场啊先。
1: 公主翻去都得，但系有条件噶噃。
0: 有咩条件啊？
1: 前朝一朵帝女花，劫后依然全傲性。佢不着新朝衣，不听新朝命，至少有十二宫娥妆台伴，十丈红绒桃花镜，从神皆着明朝公主，入朝不改清朝姓啦嘛。
0: 些小条件又何足论？清帝祠场佢当答应嘅，速速带我去放妆台，好待老臣从孝敬。
1: 慢啦，慢啦，咪住咪住。
0: 吓，又
1: 应该先带我去见清帝，然后我哋翻嚟回复自有话柄噶。
0: 咁啊，得嗱嗱，但而家日上三竿，正是五朝时候，不如我共你飞马先入文渊阁拜访个沈昌龄。
1: 好。个中自有玄机在。

庵堂探访过公主，怎奈佢又心削发，无意红尘。任我劝尽千声，佢一样欲哭无泪。啊！正是小楼花落知多少，问谁怜惜？

最难叩见。我今晚准备焚香祷告，默祝公子安宁之后，

胡昌永垂青纱帐，导致我凭栏之念噶啦。估唔到我在于绝望之时，你飘然又到。唉，衰啦！我清修一年，本来都已练得心如止水噶咯，谁料又遇见嗰个痴情驸马，又是妒气波涛。

0: 条小楼一角是我旧时居，我几时变作神仙道啊？
1: 你有冇行错路噶，驸马？
2: 冇啊，呢度系咪紫玉山房啊？
1: 你点知咧吓？系啊系啊，嗱呢间紫玉山房咧系我在前朝嘅时候所建成嘅，旧时咧就系我个老妻养静之地，而家就系我个小女睡难被陈之所啦。哦，喂，阿驸马，你到底嚟揾公主啊，抑或嚟揾睡难噶？
2: 揾边个都系一样啫。
1: 哦，喂，睡难。落嚟见下我。
3: 阿爹，
1: 水兰，乜你见到爸爸好似见鬼咁嘅咧吓？啊，嚟，我问声你，公主点解会死后回生？又点解会住喺你个兰龟兽？快讲。
3: 世无死后回生之人，但有偷梁换柱之计。我不是你出卖长平公主，当年移花接木都正在一件道姑袍啫。
1: 生女，生女，
2: 周世伯，乜你凌千金话你出卖公主咩？
1: 唔系，因为呢间屋咧旧时我系一度想出卖过公主咧，确系响住，咁你。头尾嗰啲又唔听，单单听到出卖嗰两个字咁之嘛。
2: 瑞兰小姐，劳烦你快请公主出来，你话驸马亲来迎接咁话啦。
3: 我知啦。

0: 公主。
1: 哼，驸马爷，乜你嚟咗啦咩？
0: 公主请

0: 爷，你果然是一个守信用之人，不过我在庵堂对你再度倾心，更不枉我在小楼今夕为你安排好合欢宴席。是呢，驸马爷，为什么你霎时之间又会得来一件紫罗袍乌纱帽的？
1: 小心应对啊，
2: 公主，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霎时祸福啊。一者我有应变之能，二者难得清帝有慈悲之念，将我重新赐封驸马，仲叫我迎接呢只离巢彩凤重返宫曹啊！
3: 喂，回宫说话啊，真叻！
0: 乜原来驸马你有应变之能呢？咁真不枉先帝在城破之日，仲将你赐封驸马咯。在血染乾清之时，仲对你再三怜惜啊！系呢，驸马爷，点解清帝佢忽然之间又会待得你咁好噶？
1: 喂，讲说话。
2: 公主，清帝唔系待我好，不过系待你好啫。佢体念先帝爱女之心，而家为佢完成一点未完嘅责任，替我哋重新匹配，都可算义比天高啊！
3: 哎呀，
2: 真叻啊，真叻！
1: 公主，呢次唔止话你同驸马行运，你就带老臣全家都行运啦！你见房有十二宫娥皆如此，最难得系重臣不换。

0: 事，派来宝马香居。咁你以为哀家应该点样做呢？
1: 啊，小心啊！
2: 公子，我以为我哋合欢言著，摆个小楼一角就略嫌局促啦。应该摆在深宫大殿，受千人拜万人拜，一声百六，后拥前夫。
1: 后拥前夫，
0: 周世贤，你原来是如沐云真主，枉费哀家，我将终身嚟托付啦！我
1: 哇，乜你抹翻佢，抹翻佢，仲要抹翻佢？
2: 哈哈，拖面可以辞官，夫妻情难反目。公主，做人应该要随机应变，你又何必惨切哀号呢？
1: 哎呀，公主。自古话阴风使你至能摇啊路，逆水撑船费功夫。若果话清庆红鱼能中啊路，试问世间谁个不把蝉吐？又斟又酌至成夫啊妇。驸马是可以初缘禁变的好丈夫。公我啊，你们快些的退入花间路啦。虽然行返入去都不用你再差咩苦。驸马爷啊，趁此试下无人，你要俾啲心机劝啊公主，老臣告退啊。
0: 公主，你保重啊！
3: 公主，公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

0: 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 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0: 深挖果蒸文化内涵，做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切实把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要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精准对接需求，建立企业诉求清单，实行闭环落实，高效办结，精准做好在建项目落地存量企业稳产纾困服务，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心汇聚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2026年8月8日，我国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同步开启全国体育宣传周。8日下午，2026年鼎湖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活动以“运动赋能文旅，健身乐享鼎湖”为主题。活动坚持普惠便民、全民参与，充分突出群众主体，整合传统文体展演、群众健身展示、足球邀请赛等内容，全方位展现鼎湖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精神风貌。作为本次全民健身日重点赛事，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肇庆市足协元老队、肇庆市泰兴足球俱乐部、高耀区元老队四支本土队伍齐聚赛场。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协作，奋勇拼搏，传切配合、攻防转换精彩不断，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肇庆新区鼎湖区职工联队获得第一名。近年来，鼎湖区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盘活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艳阳湖等优质文体阵地资源，举办越野、骑行、足球、篮球、醒狮等各类群众赛事，不断扩大全民健身覆盖面。下一步，鼎湖区将继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常态化组织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鼎湖文旅体育特色品牌，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